0: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人、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小港地区的大鹏路13号，也就是大鹏路在靠近利群路这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同时也接到了桥头区的世丰南路123巷口。世丰南路123巷口就在一个小公园前面，也是有交通事故传出，请经过的车辆小心。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要下中正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北上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出口也是排队的，北上在顶金系统上来之后前往南子出口沿线车多，北上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入口这边也是车多，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一路上是车多速缓哦，请大家什么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南下末端要衔接渔港高架，来到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南下的出口，以及国石东向仁武出口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还是车多。台88线呢，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要下大寮出口，现在还是有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来到市区道路部分，目前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来到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持续是车多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车子也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在顶级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往西方向目前车子很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不好走，而翠华路呢从明潭路口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也是车多，而左南路呢从后昌路要往南衔接翠华路沿线也开始涌现上班的车潮了。在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不好走。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到8月7号到8月8号这两天啊，8月7号到8月8号这两天，也就是今明两天呢，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的玉德街从湾里路到省道台一线呢，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从8月6号，也就是昨天礼拜四开始，配合捷运的施工，鸟松区的本馆路从本馆路40巷口到和盛街口往西车道是封闭的。往东车道呢有调拨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用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现在的交通状况。台86线我们刚刚提醒说在西向指标4公里哦，在湾里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当中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在西向20.1公里的地方，就在竹田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20.1公里，在竹田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路间有爆胎的小客车停放，也请小心。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府前四街跟府前路二段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呢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多，车嫌速度慢哦。特别现在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0: 多多肉所演唱这首《暖心角色》。
1: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2: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3: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 2.85 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1: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雄市的桥头区目前在世丰南路123巷口现在有事故，它这个事故就在公园的前面，桥头区的世丰南路123巷口公园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那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也通报了有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的一星二路033路、一星二路033路，还有在凯旋四路105号，就在梦时代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大寮的河堤路三段跟建业路口，还有在光明路二段1218之一号靠近东龙街，现在都有事故在处理。车多的部分，在左营大众一路顶级系统民族路出口要往民族路往西的沿线，还有大众一路民族路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91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而且逐渐往台湾北部的海面移动，预计在明天跟后天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天呢是最接近台湾影响最明显的时候。那气象署呢也预估说在今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星期六就不排除针对马祖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因为各地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稳定哦，后续路径呢还有一些变化，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一个预报。还有另外一个台风，15号的轻度台风昌宏，凌晨2点的时候呢，它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的海面移动，距离我们呢是比较遥远的，所以对于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今天说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呢，在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不过温度还是相当的高，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35度左右，局部地区呢还是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这个过量的等级，所以外出也要防晒做好水分。今天呢，在高屏地区呢，会有平均风大概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还有在恒春半岛沿线呢，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安全，特别在海边活动工作呢，请小心。说到台风的外围云系接近哦，环境的风场是西南风到偏西风，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哦，跟午后光化作用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在云嘉南跟高屏空屏区。这个空气品质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比较呼吸道敏感的朋友今天外出要特别做好防护。大庄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接国道10号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还是相当的大。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lin。 爸爸，从小到大谢谢您一直陪伴在我身旁，当我跌倒时您给我勇气，当我迷惘时您给我方向，您的爱总是默默的付出，却始终温暖而坚定地支持着我。您不只是我的父亲，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榜样。您的谦恭有礼、贴心细腻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让我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善良而有品格

0: 的人。您教会我的不只是做事方法，更是做人的道理。爸爸在我的心中，您就像太阳一样，总是用温暖的光照亮我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记得您给我的爱，记得您的好品格，并带着这份珍贵的力量继续前行。祝福全天下收听景广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祝我最爱的爸爸爸爸节快乐，我爱您。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0: 做我爸爸。
1: 汪夫所演唱这首《无聊的爸爸》，无聊的爸爸。好，明天呢是爸爸节，要先祝福这个预祝哦，所有这个收音机旁边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不晓得你们家里头呢是比较常跟妈妈聊天，还是比较常跟爸爸聊天呢？有时候觉得好像对爸爸的一些关怀跟关心的话，好像不太容易说出口。爸爸节到了哦，所以呢，多多的找机会，有空呢就跟爸爸聊聊天啊，陪伴爸爸一下啊。父亲节带爸爸出去吃个饭，然后买个礼物送给爸爸。8:25。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37.8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中车道。家里朋友说呢，掉落的还蛮多的哦，一些碎轮胎皮掉落在北上的337.8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呢有很多的这个轮胎皮掉落。事故的通报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南37线跟南34线交汇的地方有事故。桥头的世丰南路123巷，就在公园的前面，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车多的部分哦，在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口、国道10号西向自由路出口沿线跟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像这首艾米尔所演唱的歌曲 Heart， 在歌曲当中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两项行政命令，扩大不适用属地主义国籍的定义，禁止生育旅游。目前美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生育旅游，但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于2020实施的联邦法规，禁止以获取新生儿美国公民身份为主要目的使用临时观光和商务签证。参与生育旅游计划的人可能因诈欺或其他相关罪行被起诉。此外，美国国务院正扩大社群媒体审查要求，将纳入更多签证类型的申请人，包括外国媒体代表等申请者。为了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昨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自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来新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远景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店更新医院昨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性病患不但积欠医疗费，还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犯人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敏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

0: 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关志扬。今年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时间为8月7号星期五10点至10点30分。警报发放后，人车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住户听闻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铁门或栅栏，供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此外，中央会应用空中威慑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能及时准确发布防空演习相关资讯，辅助通知防空警报。民众接获讯息后，应点手机告警讯息内置连结网址，查询周边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民防人员指引前往避难。最后，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演习命令之管制及演练，违反者得依民防法第25条，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4: 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冈山北街跟永丰路口有交通的事故，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车嫌速度慢。

0: 来继续观看王中平三桥温暖的出来。高速路北上先前我们所提供337.8公里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内中车道掉落的这个大量的轮胎皮，这些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慢慢早，各位听众大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7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一北上的嘉义路口是在进行杂木的铲除；在台84线西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顺风货的更新；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西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杂木的铲除；国道三号北上的354.5到353.1公里哦，过关庙交流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部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还是车次比较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要从过高科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出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一北上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请大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有一些路段车流量都还是比较多，像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哦，利用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行车务必要多加耐心，目前的车速大概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在台八八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呢，就已经出现了排

队的情形了。东向台八八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多拥挤，目前有排队的状况，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左营的大中文寺路要往国道10号的入口车多。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谢新宇来提醒。新宇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首先提醒听众朋友，县188万大大桥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将配合演练管制外侧车道，再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配合管制并小心通行。再来是施工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

0: 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2.4到412.5公里以及416.8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45.5公里单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轮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与中型车请随时开启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谢新瑜的提醒。
2: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山香所演唱这一首999朵玫瑰，8:56。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133线跟国道一号交汇的地方，现在有事故，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97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国一南下的294到295公里吉水西桥的路段中间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家人朋友说呢掉落的是一大块的轮胎皮，还有很多破碎的轮胎皮哦，所以呢很多车辆在南下的这个吉水西桥路段行车呢都在闪躲这个掉落物，非常的危险，我们也通知给相关的单位，经过务必要小心哦，提高警觉。在国一南下294到295公里吉水西桥的路段中间车道呢有很多的这个轮胎皮掉落。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车多，还有在台八八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也相当的多在排队，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施工的点呢真的还蛮多的。好，首先来看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交流道出口的地方，目前有杂木砍除的作业。台84线在西向的关田系统要接中在要接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匝道，目前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这是在台84线西向的关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南下匝道的地方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国道三号在北上关庙过了之后，355到353公里外侧车道有边坡维护的施工，另外在双向中寮隧道路段的施工作业也在进行哦。南下路段占用的是中寮隧道前的内侧，那北上呢就占用中寮隧道的内侧，都是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请小心通行。还是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今天的10点钟到10点半中有今年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台南高雄跟屏东的南部地区，在今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中，那这次呢警报的发放还要进行疏散避难跟交通管制，所以呢如果说今天有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好，你要提早到达你的目的地，那或者是延后出门，那如果说已经在道路上呢就请我们的朋友呢配合这个相关人员的引导来就近避难。同时在等一下10点钟，我们警广 FM93.1 的频道呢也会同步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10点半钟呢也会同步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高雄市区目前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小港的崇明街跟天顺街，平和路82号靠近平兴街，前镇的瑞雄街跟瑞福路口分别都有交通的事故。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4到295公里之间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23.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19.5公里过平镇二交流道有连接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哎，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到了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9: 嗨，各位今晚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健杰。

0: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平安。我的爸爸是真的非常棒的，虽然他不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23年了，可是他无时无刻都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每天还是都会想他。我每天在睡觉以前，我都会期待爸爸跟妈妈来入我的梦，因为那是最快乐的。同时我也希望说，所有爸爸妈妈们都健在的朋友们，请你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待爸爸他们要多孝顺一点哦。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爸爸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

合唱爸爸辛苦了，这首歌送给所有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十号在西向的人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到顶金，然后再往左营的方向。

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冈山的百米路跟宝米路口有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294到295公里积水西桥的路段，中间车道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而且呢还蛮多蛮大块的哦，大块轮胎皮跟破碎的轮胎皮都很多，所以呢家人朋友都在闪躲中间车道的这些掉落物，请你也务必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有路况请报警管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上车多的路段，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从冈山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呢，车行速度呢还是相当的慢哦，目前的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

0: 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0: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2: 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众二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东向往这个国道入口的地方，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交流道前，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在施工。那这个施工作业要进行到今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也务必要留心哦，小心的切换车道。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永康车多，还有呢，在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往南走到南子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都是偏多的路段。北上的顶金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应该说南下了，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北上的路段呢，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以及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交流道，沿路车流量呢都是偏多的一个状况哦。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要下交流道，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现在还在道路上呢，奔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时间哦，因为在等一下十点钟开始呢，就要进行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在我们南部地区，包含的台南、高雄、屏东，在等一下的十点钟开始，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进行到十点半钟。那这次呢，除了警报的发送之外呢，还要进行疏散避难跟交通的管制。所以呢，我们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哦，在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的驾驶朋友，现在已经是9:21了，要注意一下时间，十点钟开始就要进行哦防空演习了。所以呢，哦，这个在道路上，如果呢哦还在道路上刚好遇到防空演习，也请您配合相关人员的引导，就近避难。那同时在十点钟防空演习开始呢，在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会同步发放紧急警报的音符，也请朋友要配合避难。

莫蔚所演唱这一首《天天锻炼》。9:26，等一下10点开始进行在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呢，车多的路段还蛮多的哦。城镇韧性演习的期间呢，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有快速公路的车辆呢是可以继续行驶的，但是呢，到了交流道你就要注意喽，交流道呢只可以下不能够上。那下交流道的朋友市区不是进行这个防空演习吗？所以呢，如果说这段时间到了你要到的目的地，你下交流道呢就必须要依照远景的指挥把车辆停靠路边，而且要下车配合实施疏散避难。所以目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驾驶朋友呢，等一下是可以继续行驶没有问题的。目前在高速公路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速度缓慢。

麦克布雷所演唱的 Take You Away。 高速公路在南下中正交流道在匝道的这个出口地方哦，槽化线上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在南下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辆停放，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那因为它在槽化线上，对，所以呢对于主线道的行车是没有影响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

0: 普今天签署公告，对多晶系制成的产品加征 15% 的关税，并针对相关产品设定一系列最低进口价格，自12月4号生效。不过来自台、日、韩及欧盟的产品适用税率合计总和为 15%。 多晶系是制造太阳能板跟半导体的关键原料。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确诊伤寒，但他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都是阴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2: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1: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在西螺逮捕有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3: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3: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主动出击，强化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模式，并跟新竹地检署组成依托米纸查缉专案小组，结合检警的力量展开全面侦查与扫荡。记者曾佩荣报道。
5: 专案小组透过科技侦查方式分析后，锁定新竹地区涉毒场所及犯罪嫌疑人，于115年七月中旬集中打击，同步出动包含刑警大队4个侦查队、少年警察队及辖内5个分局等10个查缉单位展开行动，与新竹地检署紧密协力，由6名检察官指挥侦办，行动范围遍及新竹县全辖区，一举瓦解毒品交易网络。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查缉了这么多依托米纸的烟油1.7公斤，我们也查到了烟弹有26颗，以及抓到9个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打击零容忍，我们要把这些毒品通通赶出我们新竹县去。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与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共同呼吁，依托米纸类毒品已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此次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后，刑责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检警将持续强力查缉，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

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9:37，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高科到陆竹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北上从高科到陆竹交流道路段呢，现在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北上在善化交流道前343.7到341.3公里内中车道，目前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靠外侧车道来通过。

穗演唱的《热血加满》。左营区现在有两个事故通报哦，在左营的文字路跟大中二路，左营区文字路、大中二路，还有在民族一路970巷，就在邮件处理中心前，分别都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下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呢，就在这个出口匝道的地方哦，长化线上停了一部抛锚的小客车，也请小心通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魏孝宏。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于115年8月7日10时至10时30分实施，演习期间实施人车及灯火管制。于防空警报发放后，室内民众应立刻进入就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地下室避难，并关闭瓦斯及电源。在道路上之行人、车辆驾驶及乘客应听从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届时平面道路之车辆全面管制，高速公路含快速道路上行驶之车辆不管制，但车辆准下不准上，下交流道或驶入平面道路之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各机场港口停泊之飞机、船舶、高铁、台铁及捷运车辆均照常起降、靠离与行驶，但下机旅客及接送亲友与下交流道车辆仍需实施防空疏散避难。再次提醒大家，8月7日本周五10时至10时30分听到防空警报及收到国防部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布手机告警讯息时，请勿惊慌，请配合警察、民防等人员的引导。谢谢大家的配合，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9点47分，好，现在已经是9点47分了。在等一下的10点钟，也就是在13分钟过后呢，就要进行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地区涵盖了台南、高雄跟屏东。等一下的10点开始到10点半钟，那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除了有警报的发放之外呢，要进行疏散避难跟交通的管制。演习的期间呢，行驶在高速公路还有在快速公路上的车辆呢是可以继续行驶的哦，但是要特别注意哦，交流道呢准下不准上，只能够下不能够上。那如果说要下交流道呢，就必须要遵从远景的指挥，把车辆呢停靠路边，而且要下车配合实施疏散避难。要特别注意哦，这个高雄的这个轻轨列车呢，在演习期间呢是暂停行驶的，旅客呢也要配合引导疏散。要特别提醒哦，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在等一下10点钟防空演习开始的时候呢，也会在频道当中同步发放紧急警报的这个音符。那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呢还在行驶的车辆呢，你就会听到呢在你的收音机当中响起了这个紧急警报的一个音符，也请朋友呢不要惊慌。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一般道路的朋友呢，还来不及这个，比如说回到你的目的地呢，还在路上行走的朋友呢，请您遵从远景的指挥，将车辆靠在路边，而且下车配合实施疏散避难。

好妹妹还有赵永华所合唱这一首最浪漫的事。高雄市区目前在左营的博爱三路跟大众二路有事故，永安区的石班路121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在荣总路跟荣佑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国道上呢，现在车多的部分北上从冈山要往北到高科再到路主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大，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下从顶金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多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等一下10点开始呢，今年度的在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就要开始了。那等一下10点，我们 FM93.1 警管高雄分台的频道呢，也会同步发放紧急警报的一个音符。那么在高速公路上还在行驶当中的车辆呢，就不要惊慌。今天3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

现在时间9:59，稍后10点开始呢，要进行2026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演习，演习时间是从10点到10点30分，到时候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会同时发放紧急警报音符，长音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钟，每次间隔5秒，重复3次，总共有115秒时间。那在10点半也会发放紧急解除警报音符，长音90秒钟，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喽。

10:02了，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进行南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时间是到10:30为止。在警报声发放之后呢，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请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依照现场的远景还有民防人员进行疏散管制。在演习期间，民众要全力配合，千万不要违规，以免受罚。那受罚的金额呢，是可以高达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等一下在10:30也会播送解除警报音符。

0: 高阿妈，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3: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4: 嗯，对呀，这么好的风。

0: 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1: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0: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2: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1: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3: 是啊，
0: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1: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2: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1: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4: 好
2: 啊。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1: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0: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刚才十点钟开始呢，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同步播出，发放这个紧急警报音符，然后随即才会进行我们的节目。目前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请民众要配合演习期间的相关规定。刚刚呢也有收到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所提供给我们的这国家级的警报的讯息，也请在这段期间十点半之前呢一定要配合人车管制措施。有驾驶朋友、听众朋友说待在家里面应该 OK 吧，就是把门窗紧闭，然后把我们的用电的灯呢关闭就可以了。在一般的商店商家也不能够营业，暂时停业30分钟的时间，也请大家配合。那在高铁、台铁各班次正常行驶，下车旅客还有接送亲友要按照相关的规定，由现场的人员引导实施避难疏散措施。在捷运各班次的列车正常行驶，但是地下段呢由捷运局自行管制，下车的旅客也要接受当地民防人员远景的引导，进行疏散避难措施。而在高速公路方面，交流道也进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下交流道车辆比照行人实施避难措施。如果说身处在空地的话，可以利用周边地形的建物，还有涵洞、地下道、桥墩等这些具有遮蔽性功能的处所来进行避难疏散。那另外在国内各机场港口停泊的一些船只还有飞机正常的起降，但是呢在靠离跟行驶同时，下机的旅客、接送的亲友也必须要受执勤人员的引导来进行疏散避难措施。

这个百货场合或者是大卖场，同时医疗的院所，还有一些属于防护这个防护协会方面的一些这个团体呢，人员也是要就近在坚固而且远离窗户的区域，像是地下道、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进行疏散避难。那另外是在诊间或者是正在进行手术属于紧急的医疗的人员，维持这个原医疗的救护的工作，不受演习的管制。在演习期间，大楼地下室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视为私人的所有，但是呢，一旦紧急警报响起的同时，在防空的状况之下呢，人员也可以这个进入到住户所开放的地下避难场所，也请大家能够特别的配合，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将会处罚三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上的罚款，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喽。

如果说你是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话呢，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含高架桥下交流道的时候，驾驶人员还有乘客也必须要按照现场的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挥，将车辆停靠在路边，而人员下车之后也要接受引导到附近的疏散避难场所来进行避难，那也请大家要特别配合。而这次的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在今天是在南部地区举行，所以呢，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都是在10点到10点半要进行配合，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欣赏一首歌曲，这是由原子邦尼所唱的《香草天空》。

11:1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欢迎锁定警广频道 FM93.1。今天配合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10:00到10:30，地区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所以呢，请在这段时间当中要配合相关的规定。不过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上面行驶的车辆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在下了交流道的时候要配合管制措施。目前热心朋友说，在台八八线的西向2.4公里左右，有看到一部机车逆向走错路了，走上了快速道路，行经在凤山交流道附近的西向2.4公里的路间有机车，而且是逆向行驶当中，目前通报处理，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台八八线的西向2.4公里凤山路段路间呢，有看到机车走错路逆向行驶当中。原乡长呢也接到高雄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小港区的中安路跟高峰路口，还有小港区的飞机路245号、长滨二路口有车祸，左营区的正德路、曾子路口、新营区的富恒一路跟达人街口都有事故发生。其实目前人车管制当中，不过一旦发生事故，有紧急的救难措施，还是会有远警及救护车抵达，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下人车要进行管制措施，千万不要在外面爬爬灶。那今天的演习时间要到10:30左右，待会呢我们在警广的频道当中也会发放解除警报音符，是一长音90秒的时间，也事先的告知您，因为今天呢在10:00我们就配合这次的防空演习，有发放紧急警报音符长达115秒，稍后在10:30有解除警报音符的传送，大概是有90秒的一长音的这个情形也跟您预告一下。

再次提醒您，台八八线行进当中朋友特别留心哈，刚刚呢西向的凤山路段发现呢，在路间有机车误上快速道路，而且逆向行驶当中是在西向的车道的路间看到有机车的行踪，目前通报处理，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由于现在进行防空演习的关系，所以呢在高铁台铁的各班次虽然是正常的行驶，但是下车的旅客还有接送亲友的朋友呢，必须在下车之后下了火车之后呢，要按照现场的民防人员远景的引导进行疏散避难，不能够出站，这一点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在高铁台铁搭乘这个高铁台铁的旅客还有接亲友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措施。那另外呢，在捷运各班次的列车也是正常的行驶，但是呢下了捷运之后也不能够出站，必须在原来的这个车站呢稍作停留，等到演习结束之后十点半之后呢才能够出站。而有关于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各交流道也进行管制措施，交流道呢只能够下不能够上，同时下交流道的车辆也必须要依照现场的指挥来进行疏散避难措施。今天所进行的南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到10点30分，而在下个星期一开始呢，各地也有城镇韧性演习，跟大家说明一下。中部地区包括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都会在下个星期一的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进行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离岛地区包括了金门县、连江县还有澎湖县，预定是在8月11号下午的1点30分到2点钟进行演习。而在东部地区包括了花莲县跟台东县，是在8月12号的下午1点30分到2点钟要进行。北部地区包括了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新竹市，都预定在8月13号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进行2026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时间点方面都请朋友务必要熟记，同时要注意相关的这个措施，以免受罚。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呢，将可依照民防法的规定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喽。

10:29，稍后10:30，城镇韧性演习即将结束。到时候呢，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也会播出减除警报音符一长音90秒钟啊。待会人车管制解除之后，也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行进的路上，行车安全最重要，尤其不要惊慌失措，好确保我们的行车的平安喽。

刚刚呢，长达90秒钟的警报音符呢，就是解除警报音符哈。今天的城镇韧性演习已经完全结束，人车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原先呢有在交流道附近的哈。停靠的车辆现在可以走动了，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台八八线西向的朋友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机车行踪，之前呢曾经有机车误上快速道路，行进在凤山交流道的西向车道逆向行驶有段时间了，希望他已经平安离开。在市区方面有几个出地点还持续处理，包括了小港区的高松路山田路口，还有在中安路跟高凤路口，小港区的飞机路上245号附近接近场边二路口也发生车祸，左营区的正德路跟曾子路口，左营区的荣总路跟荣佑路口稍早据报有车祸，新营区的复横一路跟达人街口车祸，也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排除完毕呢。

0: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1: 台语红歌三 Hilani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2: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0: 演出黄金卡司将由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1: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喊西推、爱简喊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2: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dai。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

0: 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时间是10:37了，因为今天配合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所以十点整呢，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有发送这个紧急警报音符，长达115秒。所以刚才在整点的路况连线，好，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连线，好，因为要播放这个紧急警报音符。那在10:30解除警报音符，也是同样的，从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频道播出。想要听新闻的朋友说，哎，今天怎么没有联播新闻？好，所以联播新闻必须要暂停，因为呢，这个解除警报的声响呢，大概也有1分半左右，90秒时间，所以我们刚才的10:30新闻是没有联播的哈。这对于听众朋友想要听新闻的朋友来讲，真的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因为今天配合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的关系，十点整我们要准时的播出紧急警报的发送，同时呢10:30要解除警报音符，也要准时播出。因此呢，原先的整点的路况联播啦，还有半点的新闻的联播都是暂停的，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了。之前高雄市的小港区高松路跟山田路口有事故，还有小港区的中安路靠近高峰路口车祸，目前没有接到排除。小港区的飞机路245号靠近长滨二路口也有事故，要留意安全喽。

明天是8月8号八八节了哈，在明天的下午1点30分到4点30分，高雄市的鸟松区球场路跟大华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所以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停电的时间，你会通过鸟松区的球场路跟大华路口放慢速度，互相礼让。预定呢，在明天星期六下午的1点30到4点30分，鸟松区的球场路跟大华路口号志灯会暂停供电，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了。

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稍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0: 心酸。
1: 黄飞观察前地都一哈，时间是在写在点是在个婚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喽。怡婷你好，
2: 听完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指标在291.6公里哦。也就是在过新营要往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我们已经通知公警员警。

0: 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要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路口，也就是在台八十四线西向要汇入到国三南下的路口，长期在进行施工的更新。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要往新化休息站过新化，要往上化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西向的出口，是在进行杂木的砍除。国三北上的354.5到353.1公里，要往新化休息站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蝙蝠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路面的整修。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路口是在进行杂木的砍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因为受到国一南下291.6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已经回堵了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情形。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也依旧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刚怡婷有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的291公里，就是刚刚过了新营交流道内侧发生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当地车流会受到些许的影响，小心一点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路段，刚刚有大货车1178的大货车，沿路有散落一些纸片，纸片轻飘飘的飞来飞去，也会影响到视线跟安全。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路段，特别留心下有沿路飞散的一些纸片，我们会通报处理。不过在这些纸片清除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它会随风飘扬，今天风还蛮大的，由于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你会发现到今天的风比平常来的明显许多。今年编号13号台风现在还是中度台风的等级，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00多公里的海面上。这个白海豚台风其实它从形成到现在可以说活动力十足，虽然说由原先的轻度到中度又到强烈台风，后来又降为中度台风，但是威力还是相当大的。目前它的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公尺，相当于13级风，继续朝西前进当中，对于北台湾来讲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瞬间的最大阵风是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而它的7级暴风半径大概有280公里，也是非常广大的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对于台湾北部地区来讲是比较有明显的一个状况，但是它在行进过程当中外围环流对于整个台湾也会造成风风雨雨。由于云系接近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西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会出现短暂阵雨，东北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也同样的受到了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各地都会出现下雨，甚至有较大豪雨出现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台风是轻度台风昌宏，它目前的位置呢在台北东北东方30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不过未来行进的方向是朝着西北，对于日本的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说在近期内要到日本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昌宏台风未来的走向跟动态。感谢安排观看这些

今早公布电台各位混蛋哈，我是丁晚继续被破例。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1.6 公里，刚过了新营交流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有造成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都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车流。朋友们经过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哈，慢慢通过了。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顶金系统沿线有散落一些飞散的纸片，因为今天有些阵风会把这些纸片飞的吹得飞来飞去，影响到我们的视线跟安全。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金系统，特别注意一下，可能迎面而来会有一些飞散当中的纸片，那轻飘飘的纸片呢，其实处理也是挺麻烦的，通报处理了。

在还没有把这些纸片全部的捡走排除之前，这些飞散的纸片都会造成我们行车的障碍，也会有些危险，大家提高警觉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朋友提供的一些路况讯息。继续我们欣赏，这是由陈嘉桦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爱像什么》。这首歌曲其实算是老歌新唱，经过了一些不同的编曲还有演唱的方式，让这首歌曲可能传唱的程度会比较广泛一点点，年轻歌手可以把一些经典歌曲好好的再来重新编曲传唱，我觉得可以让一些好听歌曲流传久远。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4.3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先前掉在外线的布钩绳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平均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各机场的天候状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0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今天国际线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34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谢谢慈怡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6: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5: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6: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5: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6: 这么厉害哦？
5: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6: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7: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大家好，我是内门国中教师黄兆龙。夏日炎炎的八月天，除了高温台风，还有个专属父亲的节日——父亲节。在少子化与性别平权时代下的台湾，身为一个父亲，不但责任更重大，还得样样精通。现在的爸爸又会说故事、洗奶瓶，还要会陪孩子写作业、到公园玩。而且，即使在父亲节当天，也还是要认份的把账单付清。然而，我们却常常是当了父亲，才开始学当父亲。不管你是老爸爸、年轻爸爸，还是新手爸爸，都要跟你说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节快乐！
3: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好快哦！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8月8号八八节到来，但是呢，台风来搅局哈，因为呢，这个今年编号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逐渐的接近当中，在下午气象署呢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至于会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还要看它未来行进的方向会不会稍微的偏北或偏西或者偏南哦。所以呢，这个未来的路线就是有待观察的。但是呢，可以确定的就是明天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都是会下雨，在台湾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几率蛮高的，尤其是在台中以北的地区还有山区都会有豪雨等级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所以雨势非常的猛烈。因此呢，有些朋友可能本来就是在明天周休二日有安排一些北部的行程，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些配套措施了，看看这个下雨的时候，有时候游山玩水的行程可能就是必须要改在室内，或者是说呢的行程的路线啊还是地区呢就稍微的更改一下。不过呢，下雨也有下雨的这个感觉啦，我觉得当阴雨来的同时，我们有些配套措施就不会措手不及。那当然在下雨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台风逼近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山林的这个旅游行程或者是海边海上的活动，以免增加自己的危险性。非常谢谢高雄市交大队汇报的路况，在高雄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跟英明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路段四维一路福德三路口车祸目前在处理，小港区的车祸地点是在汉明路靠近大鹏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稍早呢，台一线的路段靠近善化区新市往善化市区靠近某的这个仓库前面有油桶掉落，已经通报处理。经过有油桶掉落地点还是要小心点，因为担心这个油桶滚来滚去。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受到了 291.6 公里车祸影响，导致后方有回堵，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但是目前这里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请朋友行经车辆大地方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要经过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也要特别留心沿线散落一些会飘来飘去的纸片，轻飘飘的纸片呢，随风飘扬的情况之下，也稍微影响到视线跟安全了，大家特别注意安全咯。

王宏恩的一首歌曲《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你有没有等过爸爸回家呢？因为以前我的爸爸是在学校当行政人员哈，我们那个时候有短时间呢是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一整排呢都是学校的员工。因此这个当学校放学时候，我们的一整排宿舍呢，爸爸都是陆陆续续的回家，大概回家时间就差不多，也就是当学校放学时候呢，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就会站在门口等着爸爸回家，看到爸爸回家就很开心哈。所以那个时候等待爸爸回家那个心情呢，到现在都还有印象。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德三路跟河北一路口有事故，还有三都二路跟英明路口车祸，目前没接到排除消息。小港区的汉明路跟大鹏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大家小心。高速公路方面，有些施工的路段可能会封闭部分的车道，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5到264公里，过了古坑路段的外侧有工程进行，北上的344到341公里新化系统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外侧边坡维护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路面整修，在南下的中寮隧道附近也是有施工工程，地点在378到379公里的中寮隧道进隧道之前的内侧暂时封闭一个车道，配合路面整修工作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的盐水区朝晴路跟和平路口发生车祸，刚刚在台南市的善化区靠近台一线啊，这是靠近这个新市往善化市区方向仓库前面有油桶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朋友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的是父亲的拐杖，不晓得你们家里的长辈会不会想要拿拐杖。我爸爸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怕他跌倒，所以有特别买了一个感觉上品质还蛮好的拐杖给他用，他只用了一两次他就不拿了。为什么呢？往往这老人家不服老，觉得拿拐杖呢好像会显得很老态龙钟，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不愿意拿，我们也没有办法勉强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年纪大的同时要有辅助的一些这些辅具呢，让自己走得更稳，不容易摔倒跌倒。所以呢当你的子女愿意或者说很精心买了一个好的礼物给你，像是拐杖或者是你使用的这些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欣然接受也是蛮好的，至少呢在我们接送礼物的人或者是接受礼物的人都是相感觉上是非常开心的，而不是让我们的心意呢付诸于流水。来听这首歌曲《父亲的拐杖》。

0: 时候，
1: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明天就是爸爸节父亲节了哈，我们要把握时间好好的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不知不觉呢，其实爸爸妈妈老的程度非常的快速哈。当你发现到我们的长辈呢白发苍苍，然后事茫茫，有时候呢可能会感慨，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所以呢，趁着爸爸妈妈身体状况还 OK 的时候，真的好好尽尽孝道。明天就是爸爸节了，再怎么忙碌都要陪爸爸过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温馨非常感恩的日子。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插播感恩的这个爸爸节的一些短语插播，希望借由这些我们邀请到的朋友们录制的短语插播，能够让我们心存感谢哈，感念我们的长辈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这么照顾我们。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向 6.6 公里仁武交道附近，在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条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小心避开。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 6.6 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条掉落。刚刚呢，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的缓慢。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您，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华五路1356号靠近修文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之前在林雅区的福德三路跟河北一路口，还有在三多二路英明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要注意一下路口的行车平安。台南朋友也陆陆续续回报给我们路况讯息哈，包括了在安南区的福安路五段154号，以及呢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在稍早呢盐水区的朝勤路跟和平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朋友们经过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补充一下，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车祸了，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新田路口，还有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光华二路口，刚刚呢也接到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接着欣赏的是巫启贤所唱的父亲的来信。现在很少人写信，但是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因为到台北念书，那时候没有手机，要打电话都是打长途电话。我记得刚刚到台北念书的时候，有接到爸爸写了一两封好的信，好，这个互相的来交流一下。好，那个时候真的年代久远，现在的人大概都不会写信，这个手机很方便，好 LINE 也讯息方便的传输，所以呢能够写信真的是得来不易。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父亲的来信》。

再次提醒您，国道10号的东向6.6公里，这是接近仁武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条掉落通报处理了哈，经过的时候小心。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国道10号的东向6.6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铁条掉落，稍早在高雄市总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靠近秀文街口车祸，二圣一路光华二路口曾经发生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车祸目前没接到排除消息。台南方面呢，在安南区的长河路一段靠近永安路口有事故，盐水区的朝庆路跟和平路口，还有在台南的东区东宁路跟东光路一段都有车祸。补充台61线的路况讯息，南下的19公里芦竹到大园路段，由于施工关系，沿线塞车不好走。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的监视器与相关的影像，全面收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请听以下的报道。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2: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

0: 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1: 关山警分局长龚士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发。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记者王玉芬台中报道。花莲一名民众深夜到超商购物，离开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店内，回头找时手机已不翼而飞。警方获报后启动手机定位追踪，短短时间内就在现场附近查获涉嫌拿走手机的男子，警讯后依侵占遗失物罪移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名失主深夜11点左右在花莲市区一家超商购物之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座位区，返回寻找时手机已经不翼而飞。由于手机内存有大量重要资料以及个人隐私，失主心急如焚，立即向警方求助。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远警到场引导失主启用手机内建的定位功能，迅速发现手机讯号还在超商周边移动，随即在现场周边搜索，当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在他身上找到了报案人遗失的手机，当场将他一线嫌犯上铐逮捕。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本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遗落于市区某超商内手机遭人侵占，同仁透过民众手机定位至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并寻获被害人手机，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涉嫌侵占遗失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表示，侵占遗失物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下罚金，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捡到他人财物务必送到派出所或交由相关单位处置，切勿占为己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与民间合作，全面升级兰阳五岳阿玉山的山径标示系统，全县30多处的里程牌、加注、坐标以及通讯资讯，并完成讯号测试，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4: 为了提升山域安全，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和户外品牌携手完成阿玉山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更新，除设置新版入口告示牌与识别布条，更将全长3公里的30处里程牌全面升级，加注精准坐标资讯和通讯牌制。林保署宜兰分署森林娱乐科科长林志雄说，
5: 那这一次的更新包括了设置新版的入口告示牌，把全县31处的这个里程牌全面升级为有加注坐标系统的第二代山径标示系统，同时也更新了新版的通讯牌以及分署的识别的一个布条。我们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的方式，共同来打造更安全的登山环境。
4: 另外，针对山友重视的通讯品质，宜兰分署已经和电信业者合作，完成实地测试，确认沿线都具备稳定电信讯号。此外，林道沿线也同步增设定位里程牌，并和离线地图团队合作更新图资。宜兰分署提醒山友，登山前应做好万全准备，留意沿线标示，确保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8: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30%。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7: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

0: 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1: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38了。感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呢，靠近264公里嘉义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大的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之间沿线车子比较多，速度缓慢。那之前呢，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沿线也呈现车多拥挤。国道十号方面的东向6.6公里仁武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掉的铁条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在高雄方面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包括了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跟河北路口，福德三路河北路口发生车祸，前进区稍早呢在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前进区的七贤二路202号靠近新盛一街口有事故，另外是在稍早呢桥头区的桥都路跟新南三街口有车祸，桥头区的民主街的18号靠近德松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补充下，在新区的复兴一路42号靠近中正三路口，刚刚远景也抵达现场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接着我们要欣赏几首南都对唱的情歌，无人扣音，阮内心。

无人可应我内心哈，时间是在点七十四分啊。好多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260到264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沿线呢，因为有散落一些大的轮胎皮，很多朋友说相当的危险哈。当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附近，要避开中内线车道，因为它正好是靠近中内线车道中间，是有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沿线一直到永康路段呈现车多拥挤，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市方面，新区的林森一路跟新华路口车祸在处理，以及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成功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通常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抢快或者是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而发生交通事故，好，所以我们在接近路口时候要看清楚灯号，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喽。

0: 妈妈，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1: 哎呦，啊，迄不是少年囡仔在耍的，我敢袂当参加。
2: 当然嘛，会使。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0: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2: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0: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

0: 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1: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0: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吹吹风，这个台风逐渐逼近的关系啊，外围环流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风浪，还是要避免海上海边的活动会比较恰当哈。其实这些强阵风呢，对我们的人身安全是有影响的。今天呢，还是受到高温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台风外围的沉降的影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尤其是像宜兰花莲会有焚风出现的机会，大概温度会上升到38度左右，尤其是在宜兰县是橙色灯号，可能会有38度极高温的一个情况出现，其他有些地方也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像是在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会有连续36度高温，其他地区大概的温度也是平均31度到33度、34度左右，在炎热的天气之下呢，多多喝

水补充水分。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工作的朋友，要适时的稍微的在工作一段时间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呢，要找一些阴凉的处所稍作休息，稍微的让身体降降温，多喝水是这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的身旁呢，最好有备一些水瓶啊或水壶，让自己随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呢，要请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在民国115年8月6号生效。二，受领115年8月1号到8月14号期间，金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的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的时间向指定的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的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的体系转换程序，及时现实施作业。四，详情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欣赏歌曲是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时间是11:57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60到264公里嘉义路段，刚刚驾驶朋友陆续回报说，中线内线车道中间有好大的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排除好，一定要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交流道附近，大概是指标260到264公里之间，中内线车道有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另外是在台南的南山系统到永康的南下车道沿线车都拥挤，尤其是在永康出口的匝道有排队不好走情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交流道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要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定点不动，大家发挥耐心。补充一下，高市陆陆续续接到的车祸讯息，在高雄的苓雅区英明路跟建华街口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的七贤二路成功一路口，七贤二路202号靠近新盛一街口有车祸，桥头区是在民主街的18号附近的车祸在处理，另外是在桥头的桥都路跟新南三街口的车祸也还没排除。目前在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林森一路跟新华路口，复兴一路42号靠近中正三路口发生车祸，陆续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在明天8月8号星期六，因为要配合这个停电的关系，号志灯是暂时没有办法正常运转哈。预计在明天下午的1:30到4:30，鸟松区的球场路跟大华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在停电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会通过鸟松区的球场路跟大华路口，稍微的放慢速度，确保安全哈，一定要互相礼让。等一下，时间是11:59，稍后我们关心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4到260公里之间，过嘉义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

0: 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姚之旺。父亲就像辛勤耕耘的农夫，用汗水灌溉家庭，用坚毅守护家人。虽然不常把爱挂在嘴边，却总是用行动陪伴我们成长。父亲节将到了，不妨放下忙碌，陪爸爸吃顿饭，聊聊天，一句爸爸父亲节快乐，您辛苦了，就是最温暖的祝福。高雄市政府农业局祝福所有的爸爸健康平安幸福快乐，也祝每个家庭温馨圆满。父亲节快乐。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7: 父亲

刚听到歌曲是江美琪所唱的父亲你是安静的，你的爸爸是活泼开朗的还是属于比较内向安静的？我的爸爸通常来讲印象当中是安静的时刻比较多，比较活泼开朗的时候就是跟他的好朋友老朋友一起聚餐喝酒的时候呢，好像话匣子打开的时候，哇，那话呢就是特别多，也是爸爸的另外一面哈，真的感觉上在家里面比较少看得到，只有在跟他比较要好的朋友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呢，话匣子一打开就会发现到爸爸的这个口才还蛮好的，滔滔不绝。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靠近有城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小心，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有城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01.4 公里以下引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的中间的这个车道线上面有帆布掉落，也通报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260到26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掉的很大的轮胎皮还没有接到排除，之前曾经一度在南下的永康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南系统一直到永康交流道都呈现车多，不晓得中午12点钟过后这车流量有没有稍微的比较好走一些呢？明天是爸爸节，有没有想好怎么帮爸爸好过这个一年一度专属爸爸的节日？不管是请吃大餐，还是送礼物，还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其实有时间就是多多陪陪长辈，能够尽孝道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在爸爸妈妈还健在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去陪陪他们，跟他们说说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亲子之间的感觉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都觉得爸爸妈妈高高在上，可能会有一些体罚的情况出现，但是现在呢少子化，我们对于孩子都是宝贝，都是当成宝贝在呵护当中，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甚至呢把孩子呢可能养成了养尊处优也说不定，什么事情也不让他们做。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从小就要打扫啊，做这个家事呢都要包办的，不像现在可能爸爸妈妈真的很贴心照顾孩子，都舍不得让孩子做些家事。其实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还是或多或少让孩子从小有一些这个洒扫的观念，有一些做家事帮忙分担家务的一些观念，才能够在他日后独立的过程当中有所帮助的。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4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在外线跟路肩之间有帆布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接着我们要欣赏的歌曲也算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献给父亲。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中午的12:16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北外环道路的快速道路双向配合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到时候呢，施工的进行当下呢，车道会整个封闭起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封闭的路段就是在长河路匝道，还有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都会暂时封闭。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北外环道路，由于要进行快速道路的一个施工工程，全线是暂时封闭，包括了长河路匝道，还有南科联络道路的匝道口都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告诉大家，时间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有夜间施工工程。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01.4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外线跟路肩之间的帆布掉落没有排除，而更早的一个掉落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60到264公里，靠近

嘉义交流道中坜线车道之间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轮胎皮散落，也没有排除完毕，也请朋友经过小心。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瑞元路口发生小客车机车事故，以及在苓雅区的民权一路靠近民权派出所附近有事故，原警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你如果给爸爸一个形容词会用什么呢？辛苦是阿爸的名，好，真的印象当中我的爸爸也是好辛苦，因为一份薪水要养四个人，应该说一家六口啦，包括了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四个小孩，所以一份这个薪资呢要养一家六口，真的是好辛苦好辛苦啊。来行凶就关系，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辛苦是阿爸的名。

刘世峰的关山新扣喜阿白苗哈，一首感恩感谢的歌曲，听起来真的会觉得蛮感动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4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外侧跟路肩之间呢是有帆布掉落，已经通报处理。还有稍早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出现在南下的260到264公里之间，中内线车道的路中央呢是有掉落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

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朋友们经过特别的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中到云转五就可以了。刚市的小港区丰田街102号靠近丰登街口有车祸，另外是在林雅区的民权一路靠近民权派出所附近车祸在处理。前进区是在中正四路跟瑞园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为了争那几秒钟的时间强行通过路口，甚至有些人还有危险啊闯红灯的行为。所以记得我们在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照号志灯，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当然就南部来讲呢，夏天特别的炎热也特别的长，所以没有感觉到秋天报道的这种感觉。秋天呢也表示说稻谷成熟丰收的日子，所以呢以前农业社会每当到了秋收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因为有很多的农作物都可以收成，如果是大丰收的话，对于自己的家境啊或生活条件都会有所提升。不过现在呢是工商业社会，农家的这个体验不是很深刻。虽然说我的阿公阿嬷以前是农家子弟，但是呢他们是比较属于这个农耕比较少，是以养猪户为主。那个时候呢每当到了夏天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都很喜欢到乡下去过暑假，因为那个时候就会吃吃喝喝，我的阿公阿嬷也会杀猪宰羊，没有羊啦，杀猪宰鸡呢，来补补我们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还觉得每一次到阿公阿嬷家都特别的开心。好的，也希望说我们好好珍惜现在当下所有的每一天，每一天都过得平安顺利跟快乐。接下来安排就挂起来回味一下，也算是早期的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曲，这是蔡小虎所演唱的《春夏秋冬》。

春花秋冬哈，几刚贵几刚贵高我高进嘛哈，这个又到了这个立秋的时候，虽然说没有感觉到秋天气息，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大概各地温度呢都是高达32度到36度，甚至有地方还有37度、38度的高温，大家多多喝水哈，注意下身体的状况。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的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下尽管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有杨静陪伴着您共度美好的下午时光。星期一呢，今晚要休假一天，所以要麻烦艾瑞克代班主持。所以我们在下个星期二的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明天是难得的八八节，也是周休二日，好好的享受一下，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我们星期二上午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下午2:30发布海警，周末风雨增强。陈镇韧性演习上午南部登场，下周一中部网路降速演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向移动，气象署将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请民众留意并做好防台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第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海豚正在接近中，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如气象署所预估的话，我们将在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台风会以比较偏西的方向移动。但提醒大家，在这环境之下，只要有些微的力量，稍微方向力量有点不一样，会很敏感的就影响到在台风经过我们北部海面，它会不会稍微靠近我们，这部分气象署会持续观察。周末其实就是台风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在周末台风从北方海面通过的时候，连中部以北的沿海和澎湖都可能会有长浪情况。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

0: 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多由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开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专家会议科选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从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3: 这个也建议啦，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2: 对于当初 20% 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它负政治决定。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在野党质疑社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社宅与包租代管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依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社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社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社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社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5: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而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4: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滞，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由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搭配细胞警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无突发重大事故传出。而下周一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6个县市，并将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为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应应。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上午10点演习警报声响起，高雄市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停靠路边，远警协助引导就近避难。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演习，高雄市警局及市导人员针对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和机关等三部分，分别前往高雄捷运生态园区站、全联福利中心、博爱三店及左营区公所进行市导，并沿途查看左营区交通管制及民众疏散避难情形。南区后备指挥部王之胜少将表示，整体状况良好，可看出高雄市政府准备充足，但还是有小地方可以改善思考。
7: 我们这地下室没有空调，如果待久了一点，大家可能会不舒服。这边待久了，食物的部分，可能要慢慢，大家思考一下，慢慢做建制。
6: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表示，国际案例上在解除警报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
8: 会有这个建筑物的损毁，那我们路上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疏导。 所以我们在演习的设计里面，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贴近真实

0: 会面对的问题的场景，把它导入。
1: 台南市则是导新营火车站全联新营三民店、南营亲子馆及新营国小等处，针对防空疏散避难特种防护团、民防分团编组运作及全民国防教育等实作演练，过程逼真。警广记者徐俊秀南部综合报道。
2: 金管会公布本国银行个人放款六月增加新台币2575亿元，创史上单月新高，主因是民众购物自住刚性需求、特定汽车品牌大量交车，以及个人理财与周转金增加带动。受惠于放款增加及金融市场行情带动利息、手续费、投资收益增长，本国银行一到六月累计税前盈余达3583亿元，也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年增率达两成。外送专法上路两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痛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的计算报酬。记者 Jason 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4: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3: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营收达到4030亿美元，年增124%。美洲跟亚太地区的记忆体是主要的驱动力，预期全年全球半导体营收可以达到1.65兆美元，年增108%，明年还有望突破2兆美元关卡，续创历史新高。在电子半导体跟金融类股同步上扬的带动下，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53点，早盘最高冲上44827点，不过随后涨幅收敛，在平盘附近震荡，目前指数下跌289点，来到44107点。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缉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盗案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籍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已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6: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检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依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经传国中生失控攻击老师的事件，市府教育局指出，一名老师在课堂中提醒学生遵守上课秩序，对方情绪失控，拿扫把攻击，造成老师的脸部跟眼睛重伤，校方已起

0: 移动辅导咨商并依规处理。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区某国中一名国一男学生5号上辅导课时，女老师要求他遵守上课秩序，不要任意走动，没想到学生竟情绪失控，折断扫把后以尖锐端朝女老师攻击，导致脸部受伤见血，经送医检查，伤者颜面骨折，右眼虹膜断裂，水晶体移位，目前仍住院治疗。闯祸的学生则由家长带回并暂时停课。据了解，受伤的女老师2年前才到该校服务，涉案的男学生为情绪障碍类特教生，国小时曾有攻击同学的记录，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厘清事发经过，依规妥善处理，并提供师生辅导与心理咨商。另外，对于受伤教师，将依法发给慰问金，全力提供必要协助。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近期基隆市、台北市接连发生幼儿园不当对待幼童事件，九大教师工会以及三个幼教协会今天联合发出声明，强力谴责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要求主管机关依法严处。但声明也呼吁政府，除了安装监视器等事后工具，也需要改善劳动条件，重建职场信任，留下优秀的老师，从源头解决幼教高压以及缺工等结构性问题。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求职网调查发现，有将近40%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5年半没有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前三个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够懂事听话。记者 Jason 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3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81.5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94%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2: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过了建国路出口辅助车道与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0到328公里之间过了仁德系统沿线都有纸箱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到西滨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9.2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由塑胶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缩小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为。一项民间统计指出，在2016到2017年期间，约有20000名母亲赴美进行生育旅游。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前裁定，川普去年取消非美国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违宪，因此预计这次又将掀起新一波法律攻防战。 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分区登场，中区8月10

0: 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2: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善用车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1: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四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19甲派出所6号下午4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3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8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19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4: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议员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还，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是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万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那同时因为他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也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的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5: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慈济采购 BNT 新冠疫苗遭诈10亿元引发讨论，面对当时防疫团队遭抹黑阻挡疫苗采购，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发声谴责。记者尤如纯报道。
7: 慈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欲采购 BNT 新冠疫苗，却惨遭前客诈骗10亿元，让当初政府挡疫苗采购的话题延烧。时任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现任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也作出回应。
8: 我想防疫是一个国家社会重大的事情，那当初我想在选举的时候，大家为了一个相关选举的利益，对于执政团队或防疫团队极尽的抹黑，那现在真相已经大白，那我相信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所道歉。
7: 陈时中说，新冠疫情期间社会恐慌，疫苗需求恐急，诈骗往往在大家心里最脆弱的时候入侵，提醒大家在困难的时候要特别

0: 别注意诈骗行为。当初大家急着买疫苗，但当时个人和单独团体都很难跟总公司取得疫苗，只先拿定金，拿不出出货证明，都可能是诈骗。对于选举中造成的曲解和污蔑，他感到遗憾。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彰化县方院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阻诈，成功守住67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二林分处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3: 啊，你发现怪怪的，就
4: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对台北的窗口
3: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啦，
4: 几率会比较低。
2: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5: 啊，成功锁住67万元啊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啊，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啊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啊，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2: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7: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6: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农历七月，宜兰县重要传统民俗头城抢菇今年依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普渡教典照常举行。为了延续民俗文化，地方特别规划绑菇站、抢菇体验和文化座谈等系列研习活动。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表示，今年抢菇依循惯例停办一年，但是文化传承不能中断，今年扩充办理多项研习，其中绑菇站研习由夏浦社区的老艺师指导传统竹箍和骨架功法，创意小菇站则邀请民众组队发挥创意，作品将于九月初参与采街游行。头城中原祭典协会总干事林瑞文说，
9: 今年头城抢菇是没有抢，但是我们的抢菇文化延续是不能停的，包括我们延续几年都有办广播站的延续活动，还过来印尼另外有增加，因为做一个较细细点的模型，就是要让民众可以去你对看看。
8: 今年也首次试办抢菇竞技体验，由专业选手担任教练，带领民众体验攀爬过程，更将举办文化座谈，邀集学者和实务人士共商百年资产的未来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南虱目鱼携手中华职棒掀起吃鱼热潮，今天起携手连锁超市及卖场通路，除了满额享优惠，还能再抽棒球豪利。记者韦金妮报道。
10: 借你双手认识的婆娃小朋友，
11: 人气很夯的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出现，号召全民一起挺台湾吃好鱼。台南是全国重要的石目鱼产地，

0: 年产量大约23000吨，产值近23亿元。2026台南虱目鱼实体通路行销活动，8月7号立秋这一天登场，市府再次携手全联、大全联以及在地养殖合作社，并首度跨界结合中华职棒吉祥物欧告，共同推广行销台南优质虱目鱼。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1: 8月7号哦，就开始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呢，8月7号到9月3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全联的怎样打折的，打折的有没有？还有那个棒球组1700多块。
0: 农业局表示，8月7号到9月3号期间，民众到实体门市购买指定台南虱目鱼商品，除了有满额折价之外，活动期间凭指定商品发票到全联网站登录，还可以抽中华职棒礼品组，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响应全民吃鱼新运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有树枝掉落，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高雄交流到中正路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3公里，在大溪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

0: 162.6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下午的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分别在建国路出口还有在中正路出口都接会有轮胎皮掉落在车道当中的状况啊。在刚过了建国路出口之后，在辅助车道跟外线之间有轮胎皮，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左营孟子路跟文旗路口，还有在大顺一路新上国小前方，另外在博爱三路55号前面靠近文字路这一带呢，都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朋友们在通过事故的地方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在台南的永康区永大路三段358号前面，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一段跟北安路三段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同样在等待处理当中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路况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搞错啊？
1: 有没有搞错？
0: 这样快就完了。Come on， 老师再来一次。
1: One more time。Stupid Cupid, stop hitting on me。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这是在指标 267.5 公里往北利用国道一号呢，请您注意啊，在来到这个地方内线呢，说是有一部爆胎的大货车就直接停在车道当中，也导致北上在过了水上的这个路段沿线的车流量呢变得非常大啊，车行速度缓慢，请特别留心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这是在国一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在指标 267.5 的最内线停放了爆胎的大货车，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1:09

这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所带来的歌曲《永远都不够》。好，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三路，在378号前面，也就是在自由三路靠近文瑞路附近路段，现在有事故发生哈。它是在自由路上，自由三路的378号前面有交通事故。先前通报说国石东向，在靠近仁武这一带呢，有根铁条，不过公务端的伙伴到现场并没有看见哈。人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可以通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来自拍摄少年跟陈慧婷的爸爸人生，爸爸人生啦，好，白白人生。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请您注意在 267.5 公里的地方，内线呢停了一部爆胎的大货车哦，也导致这个路段呢现在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朋友们在经过这个路段呢要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那么稍后呢在一点半的新闻过后，今天的健康时装里面邀请到我们屏东荣民总医院的泌尿科李清华医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泌尿科到底看哪些我们的疾病，还有在一些结石哈，怎么样会出现结石手术的一个施作有哪几种方法，有相关疑问的朋友待会儿呢锁定我们的频道了哈。这是来自徐怀钰的来都来，稍后一点半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市沙鹿区一家水电材料行今天清晨发生火警，一家四口有三人自行逃出，消防人员架梯救出受困三楼的妇人，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消防局7号清晨6点多获报，沙鹿区文昌路一栋五楼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担任指挥官的第四大队组长蔡佩哲表示，现场一楼主要作为水电材料行使用，消防人员到场时一楼窜出火烟，二三楼有人员受困，立即架梯执行救援。
3: 那一名女性伤者在三楼待救，那由我们消防人员架梯顺利将他安全带离火场。
2: 据了解，屋内共住有四人，其中屋主和两个儿子自行逃出，屋主的太太疑似因为过度惊吓受困三楼，被救出后意识清楚，没有明显外伤，由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救治，大儿子则预防性送医。消防局初步研判疑似一楼充电设备起火，屋内堆积杂物助长火势蔓延，详细起火原因有待火调人员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完工，民间传出解编曾文熙自来水保护区的声音，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勿解编保护区，保护曾文熙水源。如果推动解编，应进行完整的环境生态与文化评估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曾文熙是台湾重要的生命之泉，建都市政联盟指出，行政院在2018年核定前瞻计划，改善台南山上净水厂供水系统，目标在于提升山上净水厂处理的能力，达到饮用水质标准，每日5万吨，不需再送潭顶净水厂处理。但却传出有民众主张因供水系统改善的工程完工，因此要解编曾文熙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常务理事蔡志宏说，
5: 前瞻计划本来就是要保障我们的水资源，结果现在工业专管做好以后，变成要解编我们的保护区，危害我们的整个水资源的一个

0: 不争取一个权利，那这个是根本就是在逆向操作了。
1: 荒野保护协会永续长庄玉伟也质疑，即便保护区将会影响曾文溪下游的水质及河川及流量，甚至影响出海口的水温，政府是否已评估截边对重要湿地生态以及周边产业的影响？对此，台湾自来水公司则表示，目前并没有申请截边的规划。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人潮络绎不绝，传出有店家商品遭窃。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已积极调阅会场周边监视器与相关影像，全面搜集市政，将严正依法侦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往鹿野高台观赏热气球，却有不法民众趁人潮络绎不绝时在会场周边店家偷窃，店家向关山警分局鹿野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迅速派员到场了解案情，除了协助店家完成报案程序之外，全力厘清案情，追查涉案对象，绝不容许任何违法行为影响活动秩序与游客安全。鹿野派出所负责长郭恒佳说，
4: 高台店家报案表示店内商品遭窃取，本所立即受理案件，并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全力追缉涉嫌对象，后续将依法侦办。
3: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呼吁，热气球嘉年华期间人潮众多，民众应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以及消费环境，切勿因一时贪念触法，商家可适时的加强商品陈列管理以及防窃措施，如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或向现场执勤员警反映，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以及安全维护，让民众安心游玩，快乐返家。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邀请到我们屏东荣民总医院泌尿科的李清华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医师午安，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屏东荣民总医院泌尿科李清华医师。
1: 李医师，想先跟你来了解一下，我们一般民众呢，在有病痛的时候啊，要去挂号。第一个呢，可能不太清楚啊，到底这个泌尿科看哪些镜头会找我们泌尿科医师来做处理呢？
2: 我们泌尿科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这个肾脏、还有输尿管、还有膀胱跟尿道的部分。
1: 嗯，
2: 那主要呢属于是人体的一个下水道，这是一个比较直觉的一个看法。那主要像是比如说腰痛啦、血尿啦、尿尿不顺啦这些，还有说尿尿有什么样的异物感，或者是尿尿膀胱要尿尿，或者是他要储尿都有一些问题的话，这可以找泌尿科。那其他一些比较处于一些比较隐性的，像是内分泌系统，那往往就是转介，或者是有高血压，他们会有其他科来转介给我们。
1: 好，刚提到了类似我们的人体的下水道的一个疾病，都可以来找我们的泌尿科来做处理。刚刚提到了这些像是我们的肾脏啦、膀胱啦，或者是我们的输尿管等等的地方有状况，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病啊，就是结石。很多人呢都形容结石的疼痛啊，这个跟生产差不了太多。想请教一下，如果我们以台湾来做区分的话，南台湾的结石会比较多吗？
2: 南台湾的结石盛行率是很高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天气就炎热。那第二个呢，就是水质的问题。它的水质呢，因为像是

0: 北屏东它的自来水是来自于地下水，那高雄南高雄的自来水它是来自于溪床的一些浮流水，这些水它本身它的矿物质含量就高，含量就高，而且大量摄取的话，那肾脏必须把那些矿物质排出来，在尿里面就形成一个含有高量矿物质的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加上天气人热又流汗，汗一流掉之后尿就变得少，所以就会变成很浓的尿，那这时候在我们的集尿系统，包括肾脏啦，包括膀胱啦，它就一些这个离子的浓度就会升高，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沉淀的环境，所以结石的耗发率就会上升。
1: 所以我们要多补充水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一般来讲，民众如果出现结石，我们很好奇啊，大概多大的一个结石它会有疼痛感，还是说它的位置会影响到民众的感觉？
0: 是的，好问题。这个结石哈，疼痛感哦，基本上一则以喜，一则这是一个好事了。那为什么？因为它石头如果是小的，它往往是在肾脏里面形成。那它如果掉出来到输尿管里面，我们的输尿管很长，大概20几公分，它的粗细只有像圆珠笔笔芯那么粗，再粗一点点而已。当然它有一些弹性。那一旦有小颗的石头掉到我们的输尿管里面，我们的自我防卫系统输尿管就会想办法把结石把它排出来，它会痉挛。在痉挛的过程里面，它是一个内脏在痉挛，所以它会很痛。那它那个很痛，它是会经由一些内脏的神经，所以那内脏神经它同时又走到胃去，所以通常那种痛发作的时候都会想吐。那因为是抽筋的痛，而且是内脏在抽筋的痛，它会扭来扭去，找不到一个姿势能够缓解。所以结石的痛跟其他的肚子痛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结石的痛不会用一个比如说弯曲身体的姿势获得好一些改善，不会。结石的痛它就是扭来扭去怎么样都很痛，然后有些人他结石发作说地上有个洞，叫他钻进去他都可以钻得进去，就是这么的痛。但是他在抽筋的时候很痛，那他抽筋比较好的时候他就会比较缓解，一下就说好了，好像比较好了，然后之后他又在排石头的时候他又会在抽筋，又会起来痛。那能会抽筋痛的石头通常都不会太大，就像眼睛进小沙子一样，那是输尿管在努力的把它排出来的一个真相。
1: 所以我们的输尿管它里面感觉到有异物，它就会要排出，那时候会导致痉挛，所以才会有疼痛感。
0: 对，它疼痛是因为输尿管肾脏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然后大小又没有特别的大，这时候才会引起强烈的疼痛。但是结石在肾脏里面形成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痛的哦。
1: 不会痛啊，所以我们在肾脏里面有石头是自己不会知道吗？
0: 对，这是结石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结石在肾脏里面，因为肾脏里面的空间它不会像输尿管那么的精密，有肌肉，有那么多的神经，它的集尿系统是比较相对之下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所以结石在肾脏里面形成的时候其实不太有什么感觉，除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空间的一些刺激，然后有些人他会说觉得腰好像有点闷闷的，就这样子而已。那种闷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能够忍受，但是其实它的结石已经在肾脏里面不断的在变大。
1: 我有一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啊，在肾脏里面的结石在我们文献上面能够查得到的会大到多大？
0: 肾脏里面的结石如果说它能够，肾脏的结石要看它的本身形成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他是结石体质的，他肾脏结石他不知道，他会占满整个肾脏的一个集尿系统，那大概可以大到差不多4到5公分都有，像珊瑚礁一样。
1: 哇，五公分呢，很难想象哎。
0: 对，会，因为肾脏的集尿系统差不多就是4、5公分左右。
1: 那那个时候的肾脏会有肿大的情形吧？
0: 好。肾脏的结石呢，有一些它是卡在肾脏的主要的出口，它会肿起来。那有一种呢，它本身就是在肾脏的集尿系统一直在不断的变大，但是它的尿液能够经由结石跟肾脏之间的缝隙流下来，那种的结石的肾脏就不会肿起来。
1: 所以位置很重要。
0: 所以位置很重要。
1: 好，那当然有结石了要来做处理嘛，毕竟痛成那个样子。那在目前我们的泌尿科里面，针对结石会做哪几种的一个处理呢？
0: 结石的治疗它其实随着我们的这个器械还有这个诊断的工具，它的治疗就

0: 一直不断的在进步。那其实在早年的时候，很早年，其实早年的时候叫做皮肤泌尿科，后来因为科技的进步，对泌尿道的了解更多了，所以把泌尿科这个科专业分出来。那早年在没有内视镜的时候，大概只有膀胱镜，那如果遇到结石，大部分都是手术，那输尿管结石也是用手术，然后切开，然后把输尿管的结石把它直接拿出来。那大概在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发明了输尿管镜，那是牵涉到一些工业制造内视镜技术的一些进步，所以才能够做那么细那么长的镜子，然后伸到输尿管里面去。那这样子之后，输尿管的结石很多就用这个输尿管镜 来处理。但是那时候这种输尿管镜它是一种硬的输尿管镜，它整只就是铁，像一个铁丝一样长长的，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在用。那这是输尿管镜结石，后来一直到了大概民国七十多年，那时候德国的多尼尔公司它发明了体外震波碎石机。体外震波碎石机它可以处理肾结石，可以处理输尿管结石，它也没有侵袭性。那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肾脏里面的结石在过去只要不影响到肾脏，不要太大，大致上不太会去动传统开放性手术去取那个石头。那后来有了体外震波碎石机之后，使得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石头把它打碎，打碎之后它可能自己会掉下来，那如果掉到输尿管里面，我们再用硬式输尿管镜去把它打碎或者是把它取出来，变得可行。所以对于大部分比较小的肾结石，有了体外震波碎石机加上硬式输尿管镜，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那是大概是民国九十多年一百年的时候。那事实上如果说是比较大的结石，用体外震波碎石机把它碎掉，它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石头的碎片。那经过输尿管像只有像一个圆珠笔笔芯那么大的大小，要把它排出来其实非常困难，而且排的过程之间病人会很不舒服。那有的时候排的时候呢，排的过程之间卡住，要做很多次的一个输尿管镜的手术。这时候其实在民国七十多年的时候也发明了穿肾取石术，就是直接从体表打一个洞，像是圆珠笔那么粗的洞到肾脏里面去，然后呢用内视镜的方式在肾脏里面把石头把它击碎，把它直接取出来。这个穿洞的手术，它有别于震波碎石，有别于输尿管镜，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直接把石头从腰上取出来，它不用自己再用那个输尿管慢慢的自己排。所以它这个穿肾取石的手术，截至到目前为止，就算是时至今日，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泌尿科医师处理结石的一个方式。
1: 那有没有说哪一种方式最好，还是说得要看病患当时的一个状况来做处理呢？我们先插播一下路况啊，目前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沿线呢，车子非常的多，请朋友们要循序渐进，能够的话尽量改道啊，保持路口净空是非常重要的。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路段228公里，路中央有轮胎皮，请您注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民总医院泌尿科的李清化医师，刚刚提到说结石的处理有很多的这个方式，那什么是对民众最适合的，是经由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做判断呢？
0: 好的，这个结石的处理的方式主要就是看它的大小跟位置。当如果是太大的结石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用金皮穿肾取石术，这个拿石头会比较直接。那他主要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的普及化，这种很大很大的结石已经很少见了，大部分有一些健康检查之类的超音波检查，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型的或者是中小型的结石。那对于一些中小型的结石做金皮穿肾取石术呢，它其实就比较侵袭性，那所以就有一些新的方法，像是在2008年的时候发明一种叫做软式输尿管镜。它软式输尿管镜就是把过去的硬式输尿管镜，很长很细的硬式输尿管镜，变成一个可以弯曲的一个内视镜。那这种内视镜就可以在肾脏里面去找石头，它可以搭配体外震波碎石术。那体外震波碎石术如果打碎，那就可以用软式镜去把它夹出来，那或者是直接用软式镜呢去肾脏里面把这个石头找到，然后雷射把它化碎，再把它洗出来。 那早年的时候这种

0: 软视镜它非常的昂贵，那因为它费用非常昂贵，所以说没办法普及，大部分人都没办法负担。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制造业发达，等现在这些镜子它相对之下比起过去已经算是比较便宜，大部分人比较能够负担，所以它又提供了这个过去中大型的结石体外增厚碎石术打不下来，然后体外那个经皮穿渗取石术又有点太侵袭性的话，就可以选用比较不具侵袭性的这个软式输尿管镜的手术。
1: 所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当然就是看这个结石的大小跟它的位置啊，当然有一些还牵涉到费用了哈。那目前我们在健保上面给付的是哪几种手术呢
0: ？OK， 这个健保给付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硬式的内视镜，就是传统的硬式的输尿管镜手术，它可以处理输尿管的上中下段的结石，大部分都可以处理。而且非常安全、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硬式输尿管镜，还有一个就是体外增厚碎石，这个我们全民健保署都有给付，很早以前就有给付了，这是一个我们过去处理结石很常用的一个方式，到现在还是一个主流的方式、嗯、那另外一个就是经皮穿渗取石术，这个健保也有给付、哦、那这个其实在过去用这三种方法，大部分的结石都可以处理，但是少数比如说这样肾脏里面有多发性的很小的结石啦、哦、这种的话就比较适合用软式输尿管镜去处理、
1: 嗯、所以硬式输尿管镜是没有办法到达肾脏的是吗？
0: 硬式输尿管镜只能处理输尿管内部的石头，要在肾脏里面处理结石的话、哦、在过去以健保给付的方法就是体外增厚碎石术跟经皮穿渗取石术、uh-huh. 但是经皮穿渗取石术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它取石的速度很快，而且它对于单一的然后很大的结石，这个很适合做就是健保的经皮穿渗取石术。但是经皮穿渗取石术它在肾脏里面呢，它是从皮打到肾脏里面去，但肾脏的空间是很多很多的一个小的空间，所以说它对某一个点去处理它非常的 OK，但是他就没办法在肾脏里面呢去到处去找
1: 活动
0: 散在的石头、
1: 嗯、
0: 那这种要去肾脏里面去找散在的石头就很适合软式输尿管镜去做、
1: 嗯、
0: 所以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有一些西班牙的医师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同时做这两个手术，他可以获得对病人获得结石在扩清率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这种手术呢就是合并软式输尿管镜跟经皮穿渗取石术，那这个在台湾目前很多医院都有在做。那主要呢是从经皮穿渗取石，就是在肾脏上面打一个洞到腰上的皮肤，然后建立一个通道，然后把石头取出来之后，然后软式内视镜再从输尿管镜，再从输尿管伸到里面去帮忙找硬那个肾脏镜看不到的区域。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比较多的石头，比较多区的石头把它取出来。
1: 就是如果这个结石的状况比较复杂，可能就是两种手术同时来进行、哦、那一般来讲，结石体质的人复发的几率是不是很高？
0: 我们一般而言，如果曾经结石过的病患、哦、都会跟他讲，大概五年内有一半的人会再复发。
1: 哇，
0: 所以因为结石其实跟体质也有关系了。
1: 嗯，
0: 所以一旦结石之后都会建议他要追踪，因为趁结石还小的时候、哦、其实可以做健保的一些手术，其实就有机会把它处理好、
1: 嗯、那如果说知道自己是结石体质的人，或者是我们民众本身如果不知道是不是，那我们在一般的检查里面会经由有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说肾脏啊或者是输尿管里面有已经有结石要特别小心？
0: 好的，结石的话要去侦测主要是两个方法、哦、比较一般大部分可行的就是照 X 光片跟做超音波，那这两个呢都是很快速， X 光片一下照好了，超音波的话也不会痛，那这两个大致上可以观出一个端倪。不过以超音波而言，它比较容易有伪阳性，就是肾脏里面的钙化、哦、还有肾脏里面血管的钙化在超音波下看起来都是白白的，那很容易被当成是结石、
1: 嗯、
0: 所以我们会除了超音波的发现之外还会照 X 光片去确认、欸、它到底是不是结石、
1: 哦、好，所以听起来检查确认倒是不困难，就是

0: 拍一个 X 光片，还有利用我们的超音波来确认它是不是结石或者是钙化。那想请教一下哦，大家对于结石的一些饮食上面，也想要知道是不是除了体质有可能影响之外，我们的饮食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产生结石的关键吗？
1: 对，饮食也是有关系。其实这个环境的话，主要就是像是水质，还有天气，还有工作的形态。哦，如果是做室外工作者的话，他一直流汗，他几乎没有什么尿，这时候尿的浓度就会很高，这样子就很容易结石。当然体质一定是有的。那再来就是这个饮食的部分，其实我们传统会认为说这个结石就是草酸加钙或者是磷酸加钙，然后呢只要我们吃什么就会拉什么，所以我吃的草酸多，吃的钙多，然后我就容易结石。我们传统的思维是这样，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结石是在哪里形成的？它是在肾脏里面形成的，所以主要是在肾脏里面的那个环境，是不是口服下去的那些东西全部都会反映在肾脏里面呢？其实这倒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吃了东西之后是经由肠道去吸收，那肠道对于很多东西它吸收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它要吸收钙离子，它必须要有油脂。那所以比如说是吃豆腐，单纯的吃豆腐，然后喝很淡的一些清汤，青菜汤的话，其实它要吸收钙离子，它没有足够的油脂，也没有足够的油脂跟蛋白质去吸收那个钙离子，这时候吃下去的那些钙离子其实都是排掉了，随着粪便就排掉了。反而像什么呢？反而像是牛排啦，或者是烤肉啦，哦，这种咸咸的，但是它并不是很明示说它里面有很多钙离子，其实肉类里面都是含有很多钙离子，然后又有很多蛋白质。这种吃到肠道里面去之后，它对肠道对于这个肉类里面的钙离子的吸收率就很高，它就会吸收大量的钙离子到血液里面去。当然血液本身有一些调控机制，但是它大量的钙离子吸收进来之后，还是会经由肾脏去排泄掉。所以比如，哦，吃烤肉，或者是吃很咸的那些烤肉，或者是吃那个肉类食品比较多的话，它就容易吸收钙离子。那加上肉类本身又偏咸，它的料理大概部分都是比较偏咸的，那咸这种东西它是会让尿变得更浓，所以这样子就会在肾脏的集尿系统里面形成很浓然后又含有高量钙离子的尿液。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很容易会结石沉淀。
0: 所以听起来这个腌制的肉类如果吃的太大量，就是一个结石套餐哦。
1: 所谓的结石套餐呢，结石套餐的话就是比如说是吃烤肉，然后又喝酒。为什么？因为喝酒之后那个排尿的那个尿液的那个环境里面它比较偏酸，它酸性又利于这个草酸钙或者是磷酸钙类的沉淀物质，加上肾脏里面只要有一些精种，比如说有些小石头，它就会附在那个精种上面，不断的一直变大，不断一直变大，不断一直变大。然后天气热，然后又排汗，那之后尿又很浓，这时候就很容易结石。
0: 好，所以这个结石套餐啊，这还是少碰为妙哈。那所以刚刚那个其实李医师有点颠覆我们一般以前的认知，就是菠菜跟豆腐哈，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两个食物不能够一起吃，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对吗？
1: 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草酸会经由肠道代谢，那其实要吸收钙离子，因为要形成尿路的结石，它必须在尿路里面要有相当高含量的这个阴阳离子，它才会沉淀嘛。所以它如果大部分经由肠道排泄，而且其实菠菜豆腐汤大部分都是煮的比较清淡，它反而尿会比较多，大部分经由肠道排泄掉了，这种比较反而比较不会。
0: 好的，最后要来请教一下李医师的，就是如果民众有哪些状况出现，自己要去怀疑可能有结石，赶快要来做一些检查跟治疗。
1: 好的，其实很多有结石过的人，大部分他们都会有一些警觉性。那一些没有什么就是结石过的这个民众的话呢，如果说有血尿、有腰痛或者是腰酸，其实我们泌尿科医师呢并不怕很痛的结石，因为很痛的结石是在告诉我们的民众说，要去看医生了，那通常他也会去看医生，然后就把原因给找出来，那就可以去获得治疗。 那有一种结石，它是卡在输尿管里面，它卡着不动，它也不。

0: 不会滚动，这时候输尿管它也不会抽筋把它排出来，但是它卡住了输尿管的水路，之后呢，肾脏的水就一直出不来，取而代之的可能就是它会有点高血压，然后它会有一点腰酸，因为肾脏水下不来了，它会积水。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久了之后，肾脏会坏掉，会因为一颗肾脏然后坏掉，会因为一颗结石坏掉一颗肾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有腰酸或者纤维的腰酸，家里面又有结石的病史的话，其实可以找泌尿科，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去排除掉有没有可能是结石造成的。
1: 嗯哼，刚提到说一颗结石可能就会让你的肾脏给报销哦，所以一旦有这个腰酸哈，不要老是以为就是活动一下筋骨之后它就会缓解，要去怀疑有没有可能是结石的状况。好，最后一分钟要请这个李医师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知道如何避免结石上升。
0: Okay. 如何避免结石上升呢？最主要就是还是饮食，好，饮食的部分要吃的比较清淡，然后有一些饮食它可以，有些东西它可以抑制结石的形成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实很难去长久的去使用，比如说吃镁离子蓝，镁离子很苦，它吃了又容易腹泻，所以一般是建议它就是柠檬酸类的东西可以摄取一些，那比较简单的呢就是喝淡淡的柠檬汁，
1: 嗯，
0: 然后不要吃的太油，不要吃的太咸，好，因为这会让这个钙离子多吸收，吃了油然后吃了咸，它容易尿液容易浓，然后这时候就在这个尿液里面容易形成结石的结晶，那有家族史的记得要去做一些年度的一些健检去检查看看，那，如果有腰酸有高血压的话，如果腰酸长期就腰酸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有结石造成的，不要以为只是一些肌肉酸痛而已。
1: 好，这些征兆一旦出现，自己要有一个警觉性，该检查该治疗，不要这个有一些心态觉得说再忍忍看哈，赶快做这个确认，这才是王道。谢谢李清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
0: 谢谢，
1: 感谢。
2: 大家好，我是同李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283.2公里，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前有水管掉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67.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的内线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后方回堵3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6.8公里，过布袋二的内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电台
1: 2:05，天天九三一进入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出口匝道接中山四路的地方，道路当中出现了一个坑洞啊，请您注意。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2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出口匝道前，有一捆水管啊，占用到路肩跟外线车道啊，请您小心。台南市东区的长荣路二段跟东宁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台南的新化区刚刚在正兴路跟信义路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哈。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新发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来到附近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安吉贝都的关诺亚，这是来自李千娜所带来的歌曲。谢谢英树啊，英树告诉我们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路跟中安路口啊，在南下的中山路啊内二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啊，小货车的驾驶呢卡在车子里面，现在在中山路南下。来到跟中安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那另外呢，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307号前面，刚刚接获了有事故的通报，利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新营服务区的出口匝道之前，请注意有一捆水管哈，那占用到路肩跟外侧，请小心避开。一路南下，在国道一号高雄末端出口匝道要接中山四路的这个出口匝道呢，在路面当中出现了有坑洞，要请您留心注意。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陈雪凝所带来的歌曲《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好，要玉轩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在311一路往北，就是安定往麻豆方向的沿线，有一部车牌后四位数字是3879的车辆，有逼车的一个状况啊，一直都黏前车，黏得很近。好，我们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不要给别人这样的压力啊，那保持安全的车距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目前呢，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那这一起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了中间跟外侧啊。那么在中山四路往南，沿线的车流量也很大，这也影响到了在国道一号高雄末端要从中山四路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啊。如果说现在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利用中山四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发现呢这个地方车多下不去，主要是因为呢在平面路段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在进行拖吊作业了啊。好，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请随时帮我们来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0: 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 Janet， 目前在高雄市三民高中担任老师，每天站在讲台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常常因此想到同样是老师而深深影响我的爸爸。爸爸的爱很少说出口，却总是默默守护着家，陪伴我们一步一步长大，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爸爸，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与支持，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幸福快乐。

0: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1: 父亲节快乐。
2: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3: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4: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2: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小乐吴思贤的歌曲，歌名叫做《我来》。好，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往南，过了中安路口，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中外两线，连带的呢，也让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出口的车辆受到影响啊！朋友们，请多加的留心注意。稍后准备收听两点半的南台湾新闻，有路况通报，请广0800-00-123，感谢大家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警方溯源追查假贷款诈骗案，趁收水手面交之际秒收网，当场瓮中捉鳖，成功瓦解诈骗集团重要的金流节点。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受理罗姓男子遭假贷款诈骗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溯源追查，逐步掌握诈骗集团收款及金流运作模式，并锁定负责收取赃款的收水手身份，积极部署查缉行动。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3: 经专案小组确认李姓被害人遭诈骗后，警方立即向李男说明诈骗手法，并全程掌握诈款收款动向。8月5日中午12时许，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派员前往南高雄收取款项，待48岁李姓收水手完成收款，犯罪事实明确后，当场将李男查缉到案。
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假借低利贷款、债务整合等名义，透过通讯软体接触民众，并以需先缴纳保证金、代办费等话术骗取信任，再要求面交现金，以规避金融账户监管，借此层层转交赃款，企图切断金流追查。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林姓收水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共犯及诈团幕后成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加东乡传出自小货车逆向自撞路旁民宅，驾驶伤重不治，事故的原因以及相关的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的调查。记者宋林的报道。
4: 小货车车头贴着民宅的围墙，驾驶被救出时身受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但因伤重仍然不幸身亡。芳寮警分局说明，初步了解死者是58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不明原因逆向开入对向车道之后，自撞路旁的民宅围墙。第四组组长杨若琳说，
5: 沿周主路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因不明原因驶入对向车道后，自撞路旁民宅围墙，本案造成邱男重伤，经紧急送往芳寮医院救治，唯因伤重仍不幸身亡。警方已完成现场勘查采证。
4: 芳寮分局呼吁驾驶人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确认自身的身体以及精神状况良好，行驶途中也要专心驾驶，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如果行车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立刻停靠安全处所休息，或者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只要40秒就可以用 AI 掌握健康状况。即日起到8月9号，高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从健康照护到乐龄生活，一次展现高雄打造高龄友善城市的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0: 到。
1: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到9号登场，高雄市政府串联8个局处，打造高龄影响雄创幸福高雄馆，展现从健康照护、友善交通到终身学习等多元的高龄服务。其中卫生局携手高雄市冈山医院推出 AI 智慧照护系统，透过 Face AI 健康镜，约40秒就可以分析生理讯号，协助民众掌握健康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现在高龄政策已经不只是疾病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希望透过科技工具让长辈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多参与社区活动，维持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1: 高雄市政府邀请民众8月7号到9号前往台北世贸中心一馆 D224 高雄馆参观，体验 AI 健康量测、乐龄互动游戏等服务，一起看见高龄生活的更多可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啊，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0: 当然也可以。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4: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0: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4: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0: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让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4: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6: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7: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8: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6: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7: 什么消息啊？
6: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7: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6: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7: 是啊，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6: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7: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6: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9: 好啊。
7: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6: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8: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长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我在刚刚过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后呢，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9公里哦，永康交流道前哦，有故障车占用车道。不过呢，故障车在刚刚哦，不久前是已经排除的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交流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然后呢，在南下高科交流道附近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北上的大湾道永康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哦，在刚刚过了嘉义系统交流道后呢，也纷纷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北上的嘉义系统这边呢，是因为先前在国一北上267公里有事故的影响哦，但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可能在一点时间呢，这边呢车流呢就可以慢慢的消化完毕，所以请这边的家人朋友们呢，也是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哦，北上呢，在刚刚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后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哦，343.7到341.3公里哦，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也造成这里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现在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单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家朋友们哦，不管你是行经车多地点啊、故障车事故地点，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哦，在南下的369.3到370.3公里哦，田寮交流道附近进行边坡维护，封闭外侧车道。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 AC 路面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封闭的内侧车道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北上的354.5到353.1公里哦，刚刚过关庙交流道后呢，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边坡维护施工。那施工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所带来的 Everything。 2:50，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4.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在建国九如路出口之前的外二车道有掉落物出现哦。如果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过了顶金系统就要格外注意，在外二线车道呢，指标 364.2 有掉落物，速度快没有办法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但影响到了行车安全，所以请一定要当心。高雄左营的大中路跟文字路入口路口有不少车辆呢排队等着要上国十往东。现在国十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那在文字大中呢，还有民族大中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准备要利用路口的朋友留心注意，一定要保持净空。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要更新，欢迎利用警广的0800-000-123，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2:56，稍早有人提到说国石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的匝道有事故啊，不过呢后续并没有看见，但是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啊，要留心注意了。台88往西方向的 7.8 公里，屏东往高雄在靠近大寮出口之前的路间，有车辆停放，这个驾驶下了车，正在重新捆绑货物，所以呢，在路间呢，可能稍许也会占用到外线，帮忙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从荣总往民族路沿线的大中一路西向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那另外呢，在民族大中路口要进入国道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保持路口净空哦，请朋友们不要一直黏着前方的车辆哦，看到有一个距离之后再行通过。2:57，来自李宗盛的歌曲《油麻菜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高架杨梅端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现场三线车道都有汽车零件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香山到西滨，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48.3公里南云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箱掉落。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大轮胎。台74线西向29.3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台88线西向7.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也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4: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到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5: 2023年我们成立了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20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啊，从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末端下来之后，在车道当中呢有坑洞啊，利用中山四路的朋友接近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请您要留心。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 315.6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内线传出有事故。那么南下的国道一号呢，在永康路段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请您留心注意了。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往西，从民族路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方向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出现在新营服务区出口之前的那捆水管已经排除了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原本说内线有爆胎的大货车也已经几乎排除，都没有看见了。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成为你的所有》，3:13，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来自蔡淳佳的歌曲《陪我看日出》。

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班超路跟宝泰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小港的华山路靠近华人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我们知道爸爸常常落寞地扛起一切，却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做到最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跟爸爸说声谢谢，陪他吃顿饭啊，或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他知道你有多爱他。也提醒所有的爸爸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工作之余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陪伴家人，开心度过每一天。伟哲要祝福所有的爸爸，也祝福我自己，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孙燕姿的神奇。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提到说过了台南系统的内线 315.6 呢，一度有事故发生啊，现在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来通过。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朋友，今天如果会通过中寮隧道，请注意北上是在中寮隧道里面382到378封闭内线，南下部分呢，只是在中寮隧道之前378到379啊，都是同样封闭内线，所正在进行的是路面整修工作啊，请您留心。那国三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今天封闭了中内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整修。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准备要利用国三北上过了新化系统的朋友，留心注意啊，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的来通过工区。

0: 景广新闻。
1: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里府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逃离校园。这起事件共造成2名老师死亡，还有至少15人受伤。当地警方、救援队和急救人员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持续寻找在逃嫌犯。警眷涉诈骗案件引发关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当事人已经成年，如果触法并接受法律制裁，应尊重司法程序，也呼吁外界尊重，给予警察同仁公平评价，不应因为个案否定整体付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针对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女儿涉入司法案件引发讨论，内政部长刘世芳替警察同仁发声。他表示，个案应依法处理，不应因此否定警察整体付出，更期盼社会与媒体给予警察公平评价。刘部长指出，吴局长的女儿已经成年，若个人有触法情形，并愿就司法审理及法律制裁，就应尊重司法程序，不应将个人行为无限上纲到家属或警察团队。
3: 内政部包括警政署、消防署，甚至移民署，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仁呢，他们在努力从工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用任何特权，也没有关说，也没有包庇，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予他们家人的充分的尊重之外，也要给像吴局长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从工的警察同仁一个公平的评价。
2: 刘世芳部长也强调，警政署、移民署等第一线执法人员长期肩负维护治安与国家安全重任，轮班待命，承受高度工作压力，仍始终坚守岗位，努力执勤，呼吁外界尊重吴敬田及家人，也肯定警察同仁常年守护治安的努力，不要因为单一事件抹杀警察团队的专业与付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邱姓男子驾驶货车，车斗违规载人，遭警方拦查。原警发现他神情紧张，依法实施毒品快筛检验。邱姓男子发现被验出阳性反应，当场逃逸。警方立即追捕，在30分钟内成功逮人。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原警于辛亥路4段255号执行交通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货车的车斗违规载人，原警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原警发现邱姓驾驶频频东张西望，神情紧张且态度消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所长黄杰超说：“
5: 邱嫌随即趁隙逃逸，原警依法喝止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
4: 后续经警方约30分钟的围捕后，顺利在新德路一处公寓楼梯间查获邱姓男子，整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目击屏东县三地门乡安波村有台湾黑熊出没，林保署现场勘查，判断黑熊的数量似乎不止一只，显示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记者宋玲的报道。
6: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前往现场勘查，果然有发现。自然保育署科长杨中岳说，
7: 现场勘查发现

0: 确实有黑熊的爪痕及新鲜排遗，依现场痕迹显示，黑熊主要是前来觅食当季山林树木果实。在比对爪痕的新旧与大小，更发现黑熊早在去年就曾光顾，且这次到访的黑熊还不止一只。
1: 这个发现也证实了近年来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所以现场也立刻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持续追踪，同时为了鼓励当地民众发挥友善山村的精神以及主动通报，也派员前往部落赠送黑熊帆布包等募集通报的奖品，表达感谢之意，同时也提供熊铃、汽笛喇叭以及人熊相遇平平安安宣导单，向部落居民宣导人熊共存的因应方式，借此也说明黑熊的嗅觉极为灵敏，提醒山村的居民要妥善收纳户外食物、厨余跟饲料等吸引源，避免黑熊因为寻找食物而靠近部落。景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4度，中部和南部都是30到35度，东部地区31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台语红歌系列音乐会今年秋天再次申请回归，9月19号高雄志德堂，一起回味青春少年时。
5: 台语红歌三 Hilani Dai 将带你穿越时光，重返台湾歌声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旋律、收音机里的歌声、青春里的爱与遗憾，都将在国乐与歌声交织中再次被温柔唤醒。
6: 这场音乐会特别邀请荣获传艺金曲奖最佳制作人的郭哲成亲自指挥，率领高雄市国乐团倾情演出，重新诠释一首首深植人心的台语经典歌曲。
4: 演出黄金卡司将有荣获金钟奖、金曲奖肯定的全方位艺人邵大伦担纲主持与演唱，以温暖幽默的魅力带领观众重返台语歌曲最动人的黄金年代，并携手嗓音清透优雅、情感细腻动人的金曲歌后秀兰玛雅，以及拥有疗愈人心天籁歌声由小江蕙之称的陈思安，共同唱出一段段属于你我青春、梦想与藏在心中的故事。
5: 演出曲目以台语为主，包括有香囊金桃、云中月圆、恩吉贝都点关乐雅、丹摩罕西推、爱简罕西推等等著名歌曲，陪伴观众穿越台语歌曲的美好年代，再次触动你我的心。
6: 9月19号晚上7点半，高雄志德堂，和我们一起回味 Hilani Dai。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许茹芸的歌曲《爱就爱吧》，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大顺一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啊。高雄的小港区在汉民路跟华盛街交汇地方同样有车祸发生。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跟开南街交汇路口现在同样呢有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朋友们多加留心。至于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刚刚也接获在海淀路四段来到跟台江大道三段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请朋友们都要多加小心。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哦，因为封闭了中内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作，所以呢在通过工区还有在工区以之前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啊，留心注意车道的变化，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工程人员的安全。当然您所经

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来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2:30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啊，那预计明天晚间到后天，可能在上午都会发布马祖这个离岛的陆上台风警报。那如果白海豚它游的路径摆动啊，维持的话，也不排除对于本岛的像是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啊来发布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明后两天如果本来要到北台湾去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行程的安排上面哈，要做一下这个其他的一个规划。那依照目前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潜势图来看，马祖啊应该躲不过陆上台风警报。那气象署预计在明天晚上到后天上午之间会发布马祖的陆上台风警报，要到离岛的朋友也要注意啊，这个船只呢都会有停航的状况，活动规划呢要稍微留心注意。时间3:45，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00到4:00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180分钟的午后时光，就在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当中。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路段主线车道呢走走停停，驾驶朋友反映说这里的车速呢不到80啊，这个是非常慢的一个状态，出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永康路段。而在南下要利用永康出口来下平面的朋友呢，现在也是在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形，请注意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永康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甚至会有定点的状况啊。那在出口呢要特别留心目前有排队下不去的状况。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平一路810号前面，也就是在凤平一路靠近光明路三段，皆会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安北路118号，也就是在嘉里区的图书馆前面有事故发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了。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喽。

这是来自范晓萱所带来的眼泪。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路段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哦，一路当中走走停停，请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目前也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留心注意小心的来离开高速公路了。有路况再麻烦随时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感谢大家的协助。我是杨静，祝你平安。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们下个礼拜一的午后一点钟，天天931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中壢转接道路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西向17.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6.9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29.7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祖父母节快乐，我好想你们哦。
1: 老爸老妈，祖父母节要到了，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出游吧。
2: 啊，是对一天买对七头啊。
1: 8月22号，我们来去屏东县立体育馆这回七头。
2: 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来喽！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22号早上9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祖父母节庆祝活动。今年有乐龄学习中心、幼儿园、学童以及民众齐聚屏东县立体育馆，透过代代感恩心、祖孙乐融融展演秀活动的精彩纷呈表演，展现不同世代的活力与创意。活动现场同步设置 DIY 体验区、静态展示区以及宣导区，让祖孙一起动手做，在做与学习当中增进交流互动，营造温馨和乐的世代共融氛围。欢迎阿公阿嬷带着孙子一起来同乐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呢，要来提醒到的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路段哦，持续的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大概呢是只剩下不到8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包括在南下的永康出口，现在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要往永康的方向，请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心注意，沿路呢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413公里，北上靠近竹田系统交流道，现在在中间车道有大型的石头掉落，在国三往北直标413公里，靠近竹田系统的路段，现在在中间车道有大型的石头掉落，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41巷口，就在五福公园的附近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凤屏一路810号前面，靠近光明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再来看到是台南的部分哦，在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跟开南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嘉里区的安北路118号，就在嘉里图书馆的前面，现在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后续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回报，来做后续的提醒。

0: 上的4:12，不晓得你的爸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个性呢？好像常常的默默的为家里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他可能不太善于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是来自赖明伟所演唱的歌曲《一起温老杯》。要提醒一下，在中山高的北上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北上的230公里西螺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在中山高北上的230公里，在西螺路段，现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林森三路跟广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红平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1: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2: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3: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4: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3: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八月九号星期天晚上七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是一首还蛮可爱的作品。我想呢，可能也是会符合一些朋友的心声哦。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嘛，就是一定是会担心比较多的，所以呢，可能在决定未来的一些事情上面，彼此之间呢，可能难免的会有一些讨论，甚至呢，会有一些的争执。好啦，所以呢就把这首歌曲呢也送给大家了。那要持续提醒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3公里，北上呢就是在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在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石头掉落。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410公里，这里是在过了竹田地磅之后，驾驶朋友呢则是回报说在内侧车道也是有大型的石块掉落。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在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就要多加留心。首先呢，在北上的指标413公里，这里是在中间车道有大型的石头掉落。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410公里，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则是在内侧车道一样也是有大型的石块掉落。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哦，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善化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在靠近善化交流道之前，现在有工程持续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55哦，所以呢，在这段期间的驾驶朋友还是来多加留心注意了。在国三往北靠近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永康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的，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现在大概都还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要来发挥耐心。

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扩建路靠近成功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中林路靠近上林街口，林雅区在忠孝二路靠近林雅一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果说驾驶朋友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呢，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可以直接来回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下午的4:24送上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给女儿》。

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歌曲《给女儿》。下午的4:27，那明天就是8月8号父亲节，所以今天呢，趁着节目一开始的半个小时里面，也是选播了几首跟爸爸有关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外环快速道路双向全线呢都要封闭来进行施工哦。那路段包括从长河路的匝道一路来到了南科联络道的匝道，通通呢都有工程要来进行。再次提醒了，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北外环快速道路双向全线从长河路匝道来到了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双向呢通通都是封闭起来，要来进行相关的桥面作业。已经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系统交流道之后，指标413公里在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而持续往前北上410公里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则是在内侧车道也是有石块掉落，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掉落物都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小心的闪避。此外在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这里是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一路跟富恒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新兴区的林森一路跟富恒一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而包括先前所提到，在林雅区的忠孝二路靠近林雅一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在中林路靠近上林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那等一下呢，在4:30过后，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在野党质疑社宅政策缩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直接新办社宅与包租代管的目标维持50万户，租金补贴也以50万户为目标，将会依照社会及就业需求滚动调整。国土署指出，目前已经有4万多户招租，8万多户正在新建当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民众党质疑赖政府社宅政策缩水，至直接新办社宅目标仅剩3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社会住宅不止新建才算，依照住宅法，包租代管整修后出租也属社宅。刘部长强调，政府将依社会变迁、就业市场及居住需求滚动调整政策，而非只追求新建户数，否则未来社宅恐沦为另一种空余屋。此外，租金补贴申请已突破80万户，显示民众居住需求持续增加。
3: 所以这些都是一直随着我们的社会变迁，还有随着我们这个就业的市场、就学的市场在做调整。我认为这样的调整会比较好。那如果我们只有局限在说一共要盖多少，然后呢只是为了找到地就盖，反而会没有办法跟着这个都市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社会上变迁来做处理，到时候社会住宅说不定有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空余屋，反而我们不容易去消化。
2: 国土署长蔡长展则表示，目前已有4万多户社宅完成招租，8万多户新建当中，社宅直接新办并未停滞，将持续与包租代管朝50万户目标推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桃园警方持续规划扩大路检，还有巡逻拦查勤务，并且结合了车牌辨识等科技设备，强化执法效能。日前，中立分局的员警便因此顺利的查获了毒驾的男子，依法举发，移送侦办。记者晋杰的报道。
4: 中立分局员警当时在辖区延平路中央西路口执行路检勤务，透过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出现异常警示，立刻趋前拦查，但见车内乘客未系安全带，且29岁身心驾驶精神状态不佳，反应异常，后经查证为列管毒品人口，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徐美云说，
5: 本分局经车辨系统警示拦查孙男，发现唾液快筛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车牌及驾照，并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毒驾和酒驾经常导致财损伤亡，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统计分局7月至今已查获毒驾71件，未来将持续结合科技执法及路检拦查勤务，加强查缉毒驾、酒驾及各类重大交通违规，展现警方维护交通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在永庆高中举办了115年度嘉义县无人机竞赛，今年除了无人机穿越赛，更首度加入了无人机足球竞赛，透过工坊与团队的合作，培养学生科技应用与实作能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今年竞赛迈入第3年，学生必须要操控无人机完成穿越障碍、精准飞行及团队战术等挑战，考验操作技巧、临场反应及默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中央正协助建设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未来无人机将广泛应用在物流、农业、防灾救援及医疗运输等领域。
7: 无人机是一个未来性产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从小就了解无人机，进而去探究无人机，那未来可能有机会那为无人机尽一份心力，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类似游戏的一个竞赛，因为游戏而产生的这种摸索跟兴趣啊，才是无人机竞赛最大的价值。
6: 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希望透过这样的竞赛，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科技，不只是学会了

0: 操作，更了解飞行原理和未来应用，将来能投入无人机产业，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有关于周末天候状况以及白海豚台风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周末假期受到白海豚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不定时会有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周末这两天降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现象，那甚至在台中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至于说在花都地区，周末假期期间雨量偏多，偶尔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所以周末假期外出的话请携带具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新竹以北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在东半部地区以及基隆马祖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了，甚至在东半部地区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现象，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在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环流影响，所以沿海的风浪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新竹以北、高雄、屏东、宜兰、台东的沿海地区，另外就在各地的山区还有绿岛、兰屿、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在周末假期都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所以非必要的话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那另外有关白海豚的动态来说，在今天下午两点，它是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680公里的海面上。那气象署已经针对白海豚台风在下午两点半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未来白海豚台风会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未来在六日这两天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说在六日这两天是影响我们天气最剧烈的时候，所以请大家后续要留意这个白海豚台风最新的台风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4: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3: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5: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3: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4: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3: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5: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3: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4: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来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南下的365.7公里，南下在靠近高雄九如的出口，现在内侧车道发生了多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九如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现在在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南下从顶金系统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九如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此外呢，在中山高北上的269.4公里，在中山高北上269.4，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侧车道也发生一起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都麻烦再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了。再次提醒，现在在中山高的南下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内侧车道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指标269.4公里，一样是在内侧车道，这里是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

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要来提醒一下，在台八八东向的 2.2 公里，也就是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所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跟外侧的路肩。持续提醒，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 2.2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所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还在持续等待处理。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指标 269.4 公里，占用内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在北上过水上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哦。

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365.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发生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导致现在在南下从顶金系统来到九如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台八八东上的凤山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接往台八八东上往凤山交流到沿线持续的也都是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国属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顶进系统往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持续往前国石西上从顶进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了，在主线路段部分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另外在东向的部分，在国属往东从左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出口，还有包括在国石东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在东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另外在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来到了凤山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左营区大中文森路口大中民族路口要前往高速公路入口的匝道方向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

在国道10号东向的17公里这边是在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国十往东指标17公里，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要往燕巢系统的方向，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现在逆向的在国道上面行走当中哦。如果说你来到国十东向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朋友，要麻烦你多加小心，现在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而在台一线的北上385.4公里，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大滚筒掉落，经过请多多小心。此外在高屏大桥往南下方向，说在靠近屏东端的基曼车道这边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所以呢现在在高屏大桥北上跟南下方向各自都是有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0: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4: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来自这首林俊杰所演唱的《因你而在》。先前在中山高南下 365.6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内侧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从顶进系统来到了高雄九如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连带的包括像是在国石东向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进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出口，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顶进系统往中山高南下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口，以及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呢通通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了。所以呢虽然说事故点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周边的路段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

另外呢，刚刚也有 Josh 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72.8 公里，北上从高雄末端沿路往北上的方向来行驶，有一台车牌是77的砂石车，车牌是77的砂石车，沿路的都散落砂石哦。那现场呢，包括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呢，通通都是有很多的砂石散落一地，请 Josh 朋友经过都多多的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372.8公里，从高雄末端一直往北上方向来前进，沿路呢都是有砂石散落，那这个是一台车牌是77的砂石车，你沿路呢都是有散落砂石的状况哦，甚至呢是有打到了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所以如果说你是这一台砂石车的问讲朋友，你刚好听到我们广播呼吁的话呢，也是麻烦你哦，要把车辆呢稍微停放到安全的地方来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车辆呢是不是没有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哦，导致呢砂石沿路的都是往路面上来散落，甚至呢是又打到了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那等一下5点钟，我们先来对。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回来，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167.4 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72.8 公里高雄端外侧三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多拥塞，北上 61.8 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59.7 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8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 115.8 公里西滨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稍微多一些，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机车道有脸盆掉落，台一线北上 385.4 公里过后庄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滚筒掉落，台74线东向7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7.6 公里到8.5公里南屯二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管子，台82线西向2.9公里洲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2: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1: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2: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2: 这么厉害哦？
1: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2: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3: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4: 阿嬷阿嬷，你敢有想要去参加电竞比赛？
5: 哎呦，那不是少年人在玩的，我敢不敢参加？

0: 东雷马会赛。屏东县政府特别举办 Level Up 银闪闪电竞大赛，打造专属高龄者的数位竞技舞台，鼓励55岁以上的民众一起来参加。
1: 活动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在潮州高中中心堂热闹登场。
0: 竞赛规划保龄球大赛、武力全开以及节奏烹饪等3项数位游戏，结合运动、音乐与生活情境，训练长辈的手眼协调、反应能力以及专注力。
1: 活动依年龄分组，设有55到64岁的先锋组、65到74岁的大师组，以及75岁以上的至尊组。各组将取前3名颁发奖金及奖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20万元。
0: 期盼长辈在数位游戏中发现科技的乐趣，学会操作数位设备，当科技成为活跃老化的助力，同时也透过组队参赛，增加长辈互动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1: 报名时间到8月21号为止，相关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上午的5:0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继续在金广高雄分台的频道当中来陪伴你。而有关于白海豚台风的相关资讯呢，其实今天中央的应变中心也是已经开设了，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工作，台风期间尽量的避免到海边或者是山区跟有这个溪水的地方来从事户外的活动，也请大家要来密切关注一下相关的台风动态。那先前在台八八东向凤山交流道路段呢，占用了外侧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从中正来到了五甲系统出口，接往台八八东向，一路往凤山交流道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了。持续提醒，先前虽然说在台八八往东凤山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一路回堵到了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中正路段。

另外也是要持续提醒，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顶金系统来到了高雄九如路沿线，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还有包括在国十往东左营到顶金系统转中山高南下，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顶金系统要接往中山高南下出口沿线，两个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周边的平面道路，像是在大中文增路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另外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也是呈现车多回堵。另外是其他的平面道路，包括像是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

也通通都是车多。如果说你是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在男子区的凤南路也是开始出现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在凤南路要前往中山高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的，那我们来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有车多的状况，那现在呢是说从平和东路开始从平和东路开始就有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了，从平和东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大寮路段往凤山，现在一样也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上午的5:11，首先来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这是来自罗红武的歌声。

这来自罗红武所演唱的《坚固柔情》，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南下从陆竹到高科，以及南下的男子来到了顶金系统，还有在高雄来到了五甲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一样请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过了。

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呢，现在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所占用的是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哦。在国道三号往北上的方向，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0: 引擎系统在转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国是往西，现在是在过了人武交流道之后，一怒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请大家要多加的小心，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女中校友会理事长梁秀琼。父亲节到了，先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有人说，爸爸是家里最神奇的存在，爸爸年轻时是家里的超人，中年后变成家里的提款机，退休后又变成孙子孙女最爱的玩伴，身兼司机、顾问和免费客服，全年无休，连请假都没有。不管角色怎么变，爸爸永远是家里最可靠的靠山。爸爸很少说话，嘴巴很省，爱却很大。他不太会说我爱你，却会默默帮你加满油，修好脚踏车，半夜等你回家，甚至长大了还会问一句钱够不够，要不要帮忙。爸爸的爱很少挂在嘴边，却全都放在生活里。所以今年的父亲节，不要只传一个贴图，记得要给爸爸一个拥抱，一句甜蜜的话。如果再加一顿好吃的饭，爸爸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在这个属于爸爸的日子，祝福全天下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满满。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5:1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目前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交流道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听众朋友回报说，如果说是大型车辆的话呢，可能经过的时候会比较勉强一点点，要多多的小心。再次提醒啊，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是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北上往高雄的方向，说在内侧车道呢有一个白色的大滚筒掉落，而另外在高屏大桥南下方向靠近屏东端，则是在机车道这里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两个掉落物现在都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中华三路往北上的方向，从中央公园前面一路来到了建国路，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往中山高的高科路段，现在则是在南下跟北上的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往中山高南北双向的高科出口，现在通通也都是走走又停停。

上午的5:23听到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感谢来自高雄市这个交通大队的提醒哦，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过了凤山之后持续往前来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辆相当相当的大，准备利用台八八来转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至于先前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吉交流道的入口所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收到排除的消息。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屏东市的大兴路，就在大庆工业区的前面往北上的方向，有发生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在现在下班的时间，就在屏东的大兴路，在大庆工业区的前面往北上的方向，受到两部机车事故的影响，这个路段相当的车多，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呢，接往平面的路段，从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在华夏路的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又停停。国道10号西向在挺进系统到左营端

主线路段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呢，现在也一样是车多回堵，是一路的回堵到了中山高北上的主线路段，还是请驾驶朋友经过这里要多加的发挥耐心，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之后，5: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张雨生所演唱《如果你要离开我》。

0: 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2026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南部地区上午10点警报发放，台南、高雄和屏东县市政府随即展开交通管制以及人员疏散避难。除了高雄有一名男子不肯配合遭到函送之外，整体演习的状况大致良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上午10点，演习警报声响起，高雄市街道上的车辆纷纷停靠路边，援警协助引导就近避难。这次演习，高雄市警局及市导人员针对公共运输、生活消费和机关等三部分，分别前往高雄捷运生态园区站、全联福利中心、博爱三店及左营区公所进行视导，并沿途查看左营区交通管制及民众疏散避难情形。南区后备指挥部王之胜少将表示，整体状况良好，可看出高雄市政府准备充足，但还是有小地方可以改善思考。
3: 我们这地下室没有空调。如果待久了一点，大家可能会不舒服。这边待久了，食物的部分，可能要慢慢大家思考一下，慢慢做建制。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表示，国际案例上在解除警报之后才是问题的开始。
4: 会有这个建筑物的损毁，那我们路上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我们都要去做疏导。所以我们在演习的设计里面，未来我们会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贴近真实所会面对的问题的场景把它导入。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名骑机车的男子拒不配合避难。警方依违反民防法第25条函送裁处，最高可处新台币150,000元以下罚锾。台南市和屏东县演习状况良好。警广记者徐俊秀南部综合报道。
1: 高雄市前镇警方溯源追查假贷款诈骗案，趁收水手面交现身之际秒收网，当场瓮中捉鳖，成功瓦解诈骗集团重要的金流节点。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受理罗姓男子遭假贷款诈骗案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溯源追查，逐步掌握诈骗集团收款及金流运作模式，并锁定负责收取赃款的收水手身份，积极部署查缉行动。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经专案小组确认李姓被害人遭诈骗后，警方立即向李男说明诈骗手法，并全程掌握诈款收款动向。8月5日中午12时许，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派员前往南高雄收取款项，待48岁李姓收水手完成收款，犯罪事实明确后，当场将李男查缉到案。
2: 警方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假借低利贷款、债务整合等名义，透过通讯软体接触民众，并以需先缴纳保证金、代办费等话术骗取信任，再要求面交现金，以规避金融账户监管，借此层层转交赃款，企图切断金流追查。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林姓收水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共犯及诈团幕后成员。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到警方的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了，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6: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目击屏东县三地门乡安坡村有台湾黑熊出没，林保

0: 驻屏东分署勘查，发现现场发现有这个爪痕以及新鲜的排遗，而且黑熊的数量似乎不止一只，显示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的向浅山靠近。记者宋琳的报道。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前往现场勘查，果然有发现。自然保育署科长杨中岳说，
2: 现场勘查发现确实有黑熊的爪痕及新鲜排遗，以现场痕迹显示，黑熊主要是前来觅食当季山林树木果实。在比对爪痕的新旧与大小，更发现黑熊早在去年就曾光顾，且这次到访的黑熊还不止一只。
1: 这个发现也证实了近年来台湾黑熊的活动范围已经逐渐向浅山靠近，所以现场也立刻架设了红外线自动相机持续追踪。同时为了鼓励当地民众发挥友善山村的精神以及主动通报，也派员前往部落赠送黑熊帆布包等募集通报的奖品，表达感谢之意。同时也提供熊铃、汽笛喇叭以及人熊相遇平平安安宣导单，向部落居民宣导人熊共存的阴影方式，借此也说明黑熊的嗅觉极为灵敏，提醒山村的居民要妥善收纳户外食物、厨余跟饲料等吸引源，避免黑熊因为寻找食物而靠近部落。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高雄青年音乐能量即将登场，高速青春音乐展演8月23号将在博二免费开唱，要让大家一起感受高雄新生代的音乐魅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8月7号到9号登场，高雄市政府串联8个局处，打造高龄影响雄创幸福高雄馆，展现从健康照护、友善交通到终身学习等多元的高龄服务。其中卫生局携手高雄市冈山医院推出 AI 智慧照护系统，透过 Face AI 健康镜，约40秒就可以分析生理讯号，协助民众掌握健康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现在高龄政策已经不只是疾病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保健跟健康促进，希望透过科技工具让长辈可以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鼓励大家走出家门，多参与社区活动，维持健康有品质的生活。
3: 高雄市政府邀请民众8月7号到9号前往台北世贸中心一馆 D224 高雄馆参观，体验 AI 健康量测、乐龄互动游戏等服务，一起看见高龄生活的更多可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高雄用路人请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要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记得要放慢速度，依照指示通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林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5: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来告诉大家。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地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嘉义平地和台南沿海一带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近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气温约28到32度。另外今日沿海地区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上下班请注意安全。周末各地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南部平地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 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发生，气温约28到32度。另外，明后两天沿海伴随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3: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同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那在听完了金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 Hello， 英任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以及西向的凤山路段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要往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冈山区的接受东路要往东，从圣森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路口沿线。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洋高架桥路段往东要接往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沿线都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以及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的前面要往胜利路沿线，以及来到中华三路要往北，从中央公园前面的路段要往建国路沿线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过了正沿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以及中正一路要往东，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平和东路到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大公路14-12号的前面接近公园西路三段，前镇区的一星二路15号的前面接近台旅南向，以及同样在一星二路128号的前面靠近修文街，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5.9公里北上靠近新化系统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后方呢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5.9公里，这里是在靠近新。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Hello， 汉泉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西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西门路与新兴东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中华西路二段与民生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八月七日星期五夜间21点至翌日凌晨6点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匝道树谷园区匝道口及南科联络道匝大口进行匝道衔接交制施工，施工期间替代道路改道台一线中正北路左转南科联络道，台一线直行新市西行路线改道南科联络道台一线中正北路往永康，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3: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4: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5: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3: 哇塞，这么强哦。
5: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4: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5: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3: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4: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上午的5:50，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 Hello 分队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北台一线林洛乡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生路段，而入口部分屏东市的中正路、瑞光路口、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瑞光与大连路口、胜利和平路口也都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多加小心，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万丹乡万丹国中前及屏东市建国及和生路口，而事故现场警方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站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呢，就是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路段哦。然后往南呢，从鹿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前，南下的润荣出口前，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哦。许多路段平均车速呢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了，非常的不好走。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通通都是因为上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那另外呢，还有在北上哦，高科交流道附近呢，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平均车速有时会降至五六十公里左右。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哦，北上呢，在刚刚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后呢，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三四三点七到三四一点三公里，正在进行 AC 路面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外侧车道哦。那么因为这个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当车辆行经工区时呢，车速也是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呢也是大约只剩下三四十公里左右了。然后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前呢，则是因为要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在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双向的南一三三路口，也纷纷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系统，还有西行的仁武出口，然后另外呢，从西向的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也通通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请驾驶朋友们呢，因为星期五的晚上，那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呢，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感谢杨英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中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后方呢通通都是呈现

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请大家务必还是来发挥一下耐心。此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要左转后昌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来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哦，如果说你是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要来左转后昌路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现场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凤山之后呢，来到了五甲系统，再接中山高北上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等一下晚上六点钟过后呢，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稍早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汐五高架南下提领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继续往南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到善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其中在东向木栅出口匝道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 17.6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8里2出口匝道路间有一台砂石车故障停放，台76线东向园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9: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同学吴芳怡。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我的假日不再是躺在爸爸肚子上看着无聊的球赛，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一段时间就会见面，从在公园玩溜滑梯到讨论我的职业人生大事，我也从安静反抗到懂得聆听。有一天，我开始发现爸爸变得很老，话题变成努力克服很多病症的心得。即使自己人生经历很多，很强的风吹雨打，在我的人生遭受很大的挫折站不起来的时候，爸爸总是坚强地站在我身后支持着我。今年父亲节，我想对爸爸说，爸爸，谢谢你，我有努力过好自己的人生，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永远健康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3: 父亲

晚上6:08，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 365.5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在府外车道这边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提醒在南下的 365.5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的府外车道这里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请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华系统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在进行，现在后方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阵。以及在高雄市的楠子区凤南路靠近高速公路下方，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凤南路呢，本来在下班时间车子就很多，再加上现在在靠近高速公路的下方，在外侧车道又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所以呢，现在呢，在楠子区的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东一路来到了凤南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回堵的状况。而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通通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楠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上的方向准备左转后昌路，这边是车多回堵，以及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一样也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北双向的高科出口，以及在台88往西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再接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现在一样都是车多排队的，再次提醒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外，在高雄前镇区林森三路靠近南天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瑞隆路跟永丰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以及在林雅区的凯旋三路靠近二圣一路的交叉路口，在林雅区的凯旋三路365号前面靠近二圣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事故的通知。另外，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高屏大桥的朋友，在高屏大桥往北上的方向，往高雄的方向，内侧车道先前说有一个白色的滚筒掉落，以及在高屏大桥往南下的方向哦，靠近屏东端，在高屏大桥往南靠近屏东端，在基曼车道这里呢，有一个铝制的大脸盆掉落，有一个大脸盆呢就掉落在基曼车道上面，现场通通都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先前在台82线往西指标29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掉落在内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捡走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继续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哦，在这个 343.3 到 341.3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现在后方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说是已经回堵到了整个新化系统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好了，晚上6:1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今天呢，在下午的4:00到5:00这一段期间呢，有一位许先生呢，他是开着小货车从高雄仁武区的东山巷一路的来开到了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那但是呢，他的东西呢疑似是没有绑好哦，所以呢好像是掉落在半路上。那他所遗失的呢是一个宽度大概6公尺的白色热绒棉，有一捆，所以呢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有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路段的话，你有看到这一捆白色的热绒棉的话呢，要再麻烦你可以来联络一下我们警广高雄的服务台，来询问一下这位许先生的联络方式哦。再次提醒了，这个是在今天这位许先生在今天的大概下午4:00到5:00左右，是开着小货车经过了高雄仁武区的东山巷，一路来到了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那他载运了一捆这个宽度大概呢是6公尺的白色热绒棉，但是呢可能是没有捆绑牢固，所以呢不小心就掉落在半路上头。如果说你有看到这一捆热绒棉的话呢，麻烦你来跟我们的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来做相关的询问。我们的电话呢是0735900000转6666，或者是66880735900000转6666，或者是6688。非常感谢您。好，那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现在呢是封闭了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还在进行施工的作业。而现在呢是礼拜五下班时间，再加上了施工的影响，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在这个北上的方向啊，从新化系统路段一路来到了善化沿线，现在的平均车速大概只剩下不到20公里，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刚刚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65.5公里，在高雄九如路的府外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雄九如路段，通通呢也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了。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65.5公里，在高雄九如路的府外车道有发生2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处理，而后方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而在高雄市三民区民崇一路跟大运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跟同庆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事故发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在中山高南下九如交流道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

来自山东所演唱的歌曲，对我来说，晚上的6:25提醒大家，外头天色逐渐暗下来，请记得来开启车前大灯。

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安定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持续都还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来到高雄出口，以及在渔港路到高雄末端，也通通都是车多。包括呢，在这个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以及在南下的高雄末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高科到鹿竹沿线，一样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出口，先前也是有传来车多回堵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现在封闭中间跟外侧车道还在进行施工作业，而整个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都是走走又停停，大概呢是只剩下10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国道八号往东，在台南系统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啊，而在国八往西，则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都是车多。而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呢也都是有回堵的状况。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瑞隆路出口之前，现在说在减速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瑞隆路的出口之前请小心，在减速车道这里呢有一台故障的小客车停放。

而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靠近高速公路下方，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南洋路南洋高架桥往东，一路来到了凤南路，在接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包括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这边是准备要利用南下冈山入口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上方向哦，要左转后昌路沿线，驾驶朋友也说这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利用高科联络道要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双向的高科出口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西凤山到五甲系统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那等一下晚上6:30过后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要来交棒给杨泉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以及愉快的周末假日，我是邦宁，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白海豚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父亲节风雨最明显，115年度总预算案卡关，下周持续朝野协商。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7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

0: 部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在明天晚上就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2: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概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有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如果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6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二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在收到警铃之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时限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2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4: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形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3: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2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0: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是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该依照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6: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5: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7: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5: 针对军公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7月出口753亿美元是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32.9%， 连续33个月正常

0: 膨胀，累计一到七月出口4919.5亿美元，创历年同期新高，年增44.7%。随着 AI 应用蓬勃发展，下半年出口渴望旺上加旺，预估全年出口超过8500亿美元没问题，最快在十月就有机会提前刷新历年纪录。劳动部统计，截至七月底，累计已日申请育婴留停津贴申请笔数已经突破40000大关，其中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达51.9%，不但持续成长，更是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显示弹性育婴留停政策切中职场爸妈的需求。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劳动部公布最新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已日申请统计成果，累计已有18473人采用已日申请，占总申请人数66531人的27.8%。单就七月而言，单月申请人数达3612人，较六月的2911人成长24.1%。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2: 那更具指标性的是，七月单月男性申办比重已经达到了51.9%了，而且这是自今年初开办以来，男性的单月申办比例连续第三个月超越女性，可以展现出新时代职场爸爸愿意善用弹性制度，用行动参与孩子的成长。”
1: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累计已日申请的18473人中，男性占9132人，女性为9341人，男女申请比例已更趋近。此外，男性已日申请的比例49.4%，大幅高于去年整体男性申请比例27.8%，也显示弹性已日申请可提升男性参与育儿的意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近期苦茶油接连传出苯偏皮超标事件，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三波扩大抽验，同时针对微加公司无法证明苦茶油原料来源，依食安法重罚300万。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由于近期各卫生单位以及业者陆续通报有苦茶油检出苯平皮超标的案件，将针对超市、卖场、有机食品以及制造业和农友自制苦茶油等实体通路、网购平台等各类油品启动第三波的扩大抽验。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东山苦茶油检出苯平皮不符规定，经嘉义市卫生局调查，该苦茶油系向本市伟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入，经本局调查。”油品部分已移请代工厂所辖云林县卫生局进行制程厘清，另售出苦茶籽部分亦已通知所辖卫生局协助确认相关制程。
3: 另外，微加公司所贩售的在地精化小果苦茶油以及高氧酸苦茶油，对外标榜使用阿里山小农苦茶籽制造，但卫生局稽查时仅提供采收照片与影片，无法证明产品使用原料与标榜来源具有相对应的关联，也根据食安法裁罚微加公司300万元的罚锾。卫生局表示，后续也将持续追查相关油品制程及原料流向，产业局及动保处也针对农民当作鸡肥所使用大豆榨油后的豆粕以及市售饲料进行抽验，以保障民众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0000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林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林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侦办。 对此召集物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召集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召集物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

0: 舰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男子40,000元债务，还偷吃毒品，被郭姓男子记恨，持枪威吓。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积极侦办，逮捕郭姓主嫌及3名共犯，查扣改造手枪、子弹及毒品。警方也持续深入追查毒枪来源，瓦解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全福路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了解事发经过，掌握王姓男子因为积欠郭姓友人新台币40,000元，且偷吃毒品遭发现。两人在案发地谈判时，疑似爆发口角冲突，郭姓男子放而持枪射击地面威吓。专案小组火速调阅沿路监视器影像，以行车轨迹分析逃逸路线，迅速掌握郭姓犯嫌藏匿在桃园市龙潭区。经大批警力荷枪实弹执行搜索，顺利逮捕主嫌及3名共犯。分局长徐在洲说，
3: 查获开枪主嫌及共犯3人，并在车上取获改造枪支1把、子弹2发及毒品等相关证物。前案依枪爆弹药、妨碍自由及毒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所持有枪械为007系列中主角随身武器。警方后续将刨根彻查毒品还有枪械来源。三峡警分局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公权力行为，绝对严惩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莲凤林光复地区近期发生多起民生电缆窃案，嫌犯锁定深夜或是偏远区域下手，警方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兵分多路展开搜索拘提，逮捕潘姓主嫌和多名共犯，查获大批赃证物及毒品，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凤林警分局专案小组发现，这个不法集团五月起涉嫌趁深夜在凤林镇多处地点以及光复乡人烟稀少处窃取民生电缆线牟利，不但造成公共设施损害，更影响供电安全，兼分析犯案手法，调阅监视器影像以及搜证之后，锁定以潘姓主嫌为主的窃盗集团涉嫌重大。3号清晨，优势警力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兵分多路同步攻坚，在凤林镇跟万荣乡等处查获潘姓主嫌以及多名共犯到案，并起出总重约16公克的安非他命八包、电铜线44公斤等大批赃证物，依加重窃盗、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追查犯罪网络以及销赃管道。当天逃逸的一名陈姓共犯也在第二天落网。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5: 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报请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顺利查获以潘姓主嫌为首的窃盗集团，现场起获毒品及疑似遭窃电缆线，全案依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凤林警分局表示，窃取电缆线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警方会持续结合科技侦办、情资整合以及跨单位合作，全力打击集团性犯罪，维护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在瑞荣路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孝前路，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沿线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先前在72公里高原交流道之前外侧的大型散落物已经排除，继续往南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到上化路段受到中线以及外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交流道，一路到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南下222.5公里，过麦寮交流道内侧跟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128.3公里。

0: 里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七四线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拥塞，台七十八线西向十九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散落物占用内侧及外侧车道之间，台十一线三十公里的水莲路段有落石掉落，要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表示，政府推出0到18岁成长津贴、育婴留停、6加3等家庭支持政策，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和教育环境，呼吁大家好好把握生育的最佳时机。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出席总统府暨国家安全会议员工家庭日时，除了预祝府内同仁及全国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每位父亲除了照顾家庭，也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自己是两个孩子爸爸的赖总统表示，他要鼓励全国好朋友，一个不嫌少，两个不嫌多，三个刚刚好，也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更好的生育环境，请大家好好把握。
4: 为了让国家更强，让人民安康，从蔡总统开始到现在的十年，我们不断努力提供台湾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环境与福利，请大家好好把握，此时不生更待何时。
3: 总统强调，他始终相信投资未来世代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国家更安全，经济更发展，也让人民生活可以更好，更勇敢追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根据这项草案，如果有船只违反规定，最高可能会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不过过去多次宣称即将达成的协议最终都没有成真，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次由伊朗和阿曼提出来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海峡航运。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在南部地区率先实施，上午10点发布防空警报，并且搭配细胞简讯引导道路车辆路边停靠，民众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掩护。10点半演习顺利完成，没有重大突发事故。而下周一8月10号轮到中部地区演习，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六个县市会首度同步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演习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3点，请民众提前规划应应。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才有预警，分区议时方式办理，中部地区将在8月10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30分钟防空警报传递、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演练。演习警报响起时，民众应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也可事先透过警政服务 APP 及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查询临近避难处所，并建议预先截图储存相关资讯，以因应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降速。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6: 若一时无法进入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应立即进入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部，远离门窗及玻璃，并依两墙原则避难，也就是选择位于两道墙后方的位置，以降低爆炸冲击及非散物造成的伤害，提高避难安全。
5: 第六警分局提醒，演习期间请民众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及执勤人员引导，共同维护演习秩序，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将依民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呼吁市民共同配合演练，提升全民防空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分区登场，中区8月10号以及北区13号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交通部提醒旅客搭车搭机前务必提前取票，提早30分钟到站，并且善用车站的 Wi-Fi。 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表示，演习期间台铁、高铁及航班都正常运行，车站。

0: 航站作业也不受影响，不过演习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旅客使用购票 APP 时可能出现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是线上退票改票速度变慢或是无法及时完成等情形。公共运输及监理司科长侯正杰说，
1: 那为了让旅客演习前顺利出行，交通部特别呼吁搭乘台铁、高铁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第一，提前完成取票或备妥实体票证；二，演习前请提早出发，比平常多预留30分钟到站；三，网络连线不顺的时候，请暂用特站与航站 WiFi 或洽站务人员协助。
0: 交通部提醒，要在演习期间进出台铁、高铁车站或是机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行程，提早到站。交通部已经督导双铁及航空单位加派人力协助，保障旅客权益及旅运顺畅。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海巡署破获跨境潜逃集团，专案小组动员50多名查缉人员同步搜索15处据点，查获6名犯嫌以及走私大麻等违禁品，一举瓦解偷渡犯罪链。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涉犯诈欺案交保并接受电子监控的游行犯嫌，为躲避司法审判，仅拆除电子手环，交由他人佩戴掩护，再搭乘快艇偷渡中国。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与台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锁定以王姓犯嫌为首的跨境潜逃集团。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调查发现集团分工缜密，由陆上交通手接送游行犯嫌前往台南海岸，再转搭交法及快艇，在四草外海与中国籍快艇接驳，横越海峡中线完成偷渡。全案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刑法藏匿人犯罪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善用科技侦查与大数据溯源，向桃园地院申请34张搜索票获准后，动员50名查缉能力进行15处同步围捕，成功掌握高强度施政。全案已涉嫌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刑法、弃保潜逃及藏匿人犯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溯源断根，严打跨境潜逃及走私犯罪，以维护国境安全与司法威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和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60%，展现警方防治酒驾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的报道。
5: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一月到七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6: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66.7%，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5: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义竹乡的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行员接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8: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7: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

0: 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花莲一名无姓男子在路边停车，没有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撞上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发现无姓男子酒测值超标，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名无姓男子6号上午10点多钟驾驶一辆黑色休旅车，在花莲市区路边停好车辆之后，未注意后方来车就开车门，导致一名机车骑士闪避不及，冲撞倒地。警方获报到场，察觉驾驶身上散发酒气，询问是否有喝酒，无姓驾驶起初否认，随后才坦承前一晚有喝，经检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当场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说，
3: 经调查，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小客车驾驶经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有关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根据了解，无姓驾驶是花莲县检乡公所乡长室副主任。花莲检分局呼吁，酒精会影响驾驶判断力，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处罚，或造成无可挽救的遗憾，害人害己，共同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首度以 AI 人工智慧为主轴，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主题摊位带入一年一度的亲子日活动，通过互动闯关，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体验生成式 AI 和数位艺术创作。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为实践智慧城市的愿景，台北市近年积极推动 AI 教育与智慧城市发展，这次亲子日更是将2026台北生成艺术节的主题摊位带到活动现场，并结合生成艺术节竞赛资讯、生成式 AI 基础概念以及智慧财产权等内容设计有奖问答互动，带领家长与孩子在轻松互动中认识 AI 创作的无限可能与著作权观念。市长蒋万安说，
5: 今天也规划以 AI 为主题，让小朋友通过闯关的活动认识 AI，也了解怎么样是更负责任的使用 AI，了解 AI 应用的场域。
4: 市长也表示，台北市作为科技重镇，日前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特别奖， AI 驱动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也受到国际评审的高度肯定，也期盼透过这次亲子日结合科技、艺术与亲情的方式，让家长与孩子更靠近 AI 技术，让智慧城市的理念更走进每个家庭。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边闹念一边浪静。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经过东湖、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目前提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一北上三重，经过台北一路到圆山的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平均的时速呢，大约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就是关心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的消息，目前中和南下到土城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1到土城2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公里以下。国道还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公里，一路到341.3公里这边呢，目前封闭中外侧车道。那因为这边有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车险动态。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交流道的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北部地区补充，五羊高架北上65.7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74线目前西向在13到10公里往快关的北屯一到西屯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补充，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太原路段车多不好走。掉落物的消息，在台78线西向的20.7公里到19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 2.85 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

0: 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1: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了今天是8月7号的乐咖事务所。是的，我回来了齁，连续三天呢都麻烦小凯帮忙代班。那在星期五的晚上就陪你从7点到10点钟空中呢为你带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交通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咯。雅莹你好，晚安哦。
1: 嗯，
0: 是，我是杨纯。是，
1: 太久没听到你的声音，熊熊忘记你的名字。
0: 是太想我了。好啦，跟他讲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
1: 好的，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各位交通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9公里哦，也就是在接近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前哦。现在呢，在府外车道，也就是在最外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哦，现在呢造成从顶新系统一过来呢，行车速度就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提醒驾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那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刚刚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后呢，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停车数呢甚至只剩下40-50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呢，到南下的瑞路出口前呢，仍然因为下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后方行车速度还是受到了影响。而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前，还有在北上顶新系统会路国道10号，还有在北上哦，在南子交流道出口前，纷纷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然后还有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一路到

0: 高科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特别啊，在冈山交流道以及高科交流道附近，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降至50-60公里左右。那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另外呢，还有在国道10号的部分呢，是东向的左营段以上来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而西行呢，则是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样请驾朋友小心通过这里。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谢谢雅英，然后也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喽，拜拜，
0: 拜拜。
1: 好，刚刚雅英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面有很多的路段都还在缓解车潮当中。毕竟啊，这明后天呢就是周末6日了，不管是依然在辛苦上班的，还是说出去玩的朋友，在道路上面有需要我们呢在空中给你及时的最新路况消息，就只好呢收听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呢 94.7 警广台南分台哦。好，另外刚刚的话呢，不晓得有没有补充到哦，因为我刚刚在注意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两个地方都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包含在国道三号这地方呢，在善化交流道前，以及包含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北上哦，外线车道呢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有些地方还是有这些少少的车流，那也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慢慢循序渐进，给它开过去哦。然后在市区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状况要补充给驾驶朋友的。我刚刚是有看到这边接收到消息，是在高雄前镇区光华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道路上，如果你有看到任何情形也好，也麻烦你来主动的通知一下警广哦，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另外呢，也来浏览一下稍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不管是呢车辆抛锚的状况，像是在台88西行方向的竹田路段，就是要往万丹方向前进的话，20公里处不晓得这台抛锚车排除了没有。然后另外有一台吊车，稍早是在屏东这边的新皮大桥北上的上桥处哦，在新皮大桥这边北上上桥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一台吊车，它抛锚在这里，有放警告标志，不过呢放的还蛮近的。另外补充一个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在高雄三民区的新昌街跟振兴路163巷口，在新昌街跟振兴路163巷口有脚踏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只要打开警广来收听，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啦。然后刚刚其实我在做服务台的时候，也有介绍一个听众朋友啊，许先生来关心一下，他在稍早6点多左右啊，到5点的时候，他自己开着他们自己的这个小货车，从高雄仁武区的东山巷这里，然后开往到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他疑似呢自己可能车上这些货物是没有绑好啦，可能半路就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在道路上如果看到呢疑似是这个白色的热熔棉一捆哦，他说宽度大概是有6公尺这么长，其实蛮大的呢。所以他说那个他的一个白色的热熔棉一捆，宽度大概是6公尺这么长哦，可能就从他从这个高雄的仁武区的东山巷，然后一路开往到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过程当中似乎这一捆呢就不小心滚到哪里去了。所以在道路上，假如说你有看到疑似是这个白色的热熔棉一捆的话，可以来进行通报了哦。好，这个礼拜其实从星期二请假到星期四，那星期二跟三的话，杨纯人是跑到了台中去了，不只是去逛夜市啊，去逛汉西夜市，我觉得还蛮好逛的。然后不然的话呢，也在一中街附近逛逛。然后昨天的话呢，则去参加我的高中同学

听到这是来自呢阿咪的作品哦，他所演唱的这一首英文作品叫做 Walking by Myself。晚上7:19，哎，这边的话呢，来提醒一下下，我们刚刚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五队这边传来是在南下有一起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9公里，在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辅外车道有事故。不过同时间呢，也接获到听众来说，哎，北上的364.9，这里呢同样好像也是有事故，所以我们这边接获到了两起状，应该说是同一则状况，只是说有人讲说是在南下，有人讲在北上哦。但不管如何，现在假如说你正在国道一号，不管是在顶金系统路段也好，或者在靠近到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的这个路段也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呢，是不是辅外车道这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都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哦。然后还有接获到一起是讲说狗狗平躺不动了，在台八八的东向这边，在10公里到11公里之间，万大桥的外线车道有狗狗平躺不动在这里。再次提醒，如果你正在利用呢台八八，或者待会会利用到台八八东向的话，10公里到11公里之间的万大桥路段外线车道有个动物平躺不动在这里喽。那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最新消息要来提供的话呢，也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刚刚提到说在屏东的新皮大桥北上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吊车，然后当时候呢它是抛锚了，有放警示没有错，不过放得太近了。现在也在跟公务段呢在厘清是故障车还是在脱吊当中哦。不过目前现场是有员警在协助的哦。好，那在星期二跟星期三，杨纯呢就很久很久没有去到台中，然后也去跟自己的好朋友见面，然后也算是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吧，充个电。虽然说呢开车真的也是蛮累的啦，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我只是觉得呢有睡饱了，然后开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然后隔天可能又很早起的话呢，就会产生哇真的是还蛮累的感觉。所以人家说出去玩是有充电啦，但同时间好像也是真的蛮耗电的。不过还好昨天我是一整天白天都在家。

然后晚上的话则是去看我的高中同学叶伟霆的演唱会，所以算是还蛮稍微是比较轻松轻松的度过啦。所以在这段落的话呢，也来为你送上昨天他的演唱会当中有演唱了这一首叫做《真想见到你》。

听到的是来自 Coco 李玟的《真想见到你》。好，现在目前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九如交流道之前呢、哦。这边府外车道还在处理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的。麻烦您的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哦。而稍早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在机车道这地方有个铝制的大脸盆、哦、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那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系统出口这地方，有接获到南区交控中心指出说，有一台故障车出现在国一北上的嘉义系统出口匝道。另外这边狗狗平躺不动，是在台八八东向十公里到十一公里之间的万大桥哦，帮我们注意一下外线车道。稍早听众朋友通知说看到狗狗平躺不动，就在这个位置哦。

今天是来自吴青峰跟小野丽莎合作的《宗法少女》，晚上7:30先切回总网，一起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父亲节即将来临，但是求职网调查发现，将近四成的职场爸爸独立扛下家计，平均长达五年半没加薪，更创下13年新高。父亲节的前三愿望依序为全家身体健康、休息放松一天，以及孩子能懂事听话。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调查发现，职场爸爸每天工时逼近11个小时，一周加班三天，导致每个上班日只能与小孩相处50分钟，疲惫指数达到 81.5 分，创7年新高。更有高达 94% 的职场爸爸透露会担心中年失业问题，主因依序为缺乏专业技能、职场年龄歧视以及升迁卡关。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职场爸爸面临通膨压力，完全无法解决长期动薪窘境，属于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三明治族，想办法应付生活开销，各种贷款负债压力如影随形，生活中有了小孩以后算是

0: 一个甜蜜负担。职场爸爸更担心工作压力工时是否导致家庭和事业失衡，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疏离。
1: 求职网呼吁，无论是透过政府或企业力量，都要从照顾员工全家人的角度出发，打造对职场爸爸更为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协助他们投入在职进修，学习第二专长，减少中高龄失业的焦虑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宜兰县罗东警分局五节分驻所长吕成轩携手同仁，展现绝佳默契与智慧，冒险合力将一名跨坐在立泽检桥栏杆情绪失控的酒醉女子顺利救下，挽回宝贵性命，英勇事迹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表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成轩回顾惊险救援过程，他表示当时接获报案，立泽检桥头有女子意图跳水，抵达现场发现女子酒醉而且情绪失控，已经跨坐在桥面栏杆外，情况相当危急。
4: 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蛮危险的，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平稳一点。
3: 因为柔性劝说无效，女子情绪更加激动，吕成轩当机立断和同仁合作，趁其不备眼明手快抓住女子双手，并由同仁跨过栏杆合力把她抱回安全区域，随后送医治疗并联系亲友。吕成轩所长表示，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殊荣，属于当天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仁，感谢彼此默契才能合力阻止憾事。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台北一名驾驶百万休旅车的女子，连续多年不缴牌照税，又有200多件停车欠费，执行署查扣存款及薪资未果，经耐心劝说，成功让女子同意办理分期缴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贯彻落实公权力，持续推动交通专案，发现现年50多岁的林姓女子，不仅致欠113年到115年的牌照税违章罚款，还有222件的停车费都没有缴纳，金额共13万多元。案件移送台北分署执行后，虽然执行官扣押女子的存款和薪资，但只有扣到10000多元。由于女子名下拥有价值数百万元的保时捷休旅车，执行官认为她绝对有能力清偿，经联系到案加以劝说，才让女子同意清偿。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6: 那同时，因为她这个名下这个车辆呢，我们就依法办理查封。那到时候如果她没有依规定缴纳欠费的话呢，我们就会继续执行这辆车辆拍卖所得金额来清偿他的这个所欠的所有费用。”
5: 执行署强调，对于欠缴交通税费罚还义务人，会持续配合专案全面清查，并且查封名下动产、不动产和存款，全力追查可以供执行的财产，维护国家债权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并且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及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李游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

0: 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9: 大家好，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的嘉豪同学哦。来到父亲节，不知道在你们的心目中，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哟？对我来说，我家的老爸，他就是个无名英雄。为什么是无名英雄呢？因为他平常上班、下班、回家后呢，很少跟我们聊天互动。听起来好像是有点没有存在感的感觉，但是这其实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一个很棒的优点哟。他不会太给我压力，不会太干预我，他永远在背后支持着我，支持我每一个决定。虽然呢，他很少表达他的爱意，但是呢，我却感受到他满满的爱呀。今年父亲节啊，我想对我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同时呢，也想要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哦。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0: 父亲节快乐。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轻。

0: 晚上7:41，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那另外的话，刚稍早其实有接获到几个呢，疑似是这个货物是没有绑好的，包含有听众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刚刚呢在过了冈山之后，有一台连结车哦，是车牌号码数字是89开头的，疑似是货物是没有捆绑好捆紧的一个关系。而另外的话，刚刚稍早也有看到有个听众直接打来说，他的东西可能是在沿路的时候掉下去了。这东西其实蛮大的呢，是一个白色的热熔棉一捆，而且宽度是有6公尺哦。这位许先生说，他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大概是4点到5点之间，开着他的小货车，一路从高雄的仁武区的东山巷这里，然后开到了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那过程当中似乎是可能没有绑好，还是没有绑紧，所以这个白色的热熔棉一捆的话呢，是在半路不知道掉哪里去了。所以他想询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驾驶朋友，从仁武也好，或者从高雄这地方沿路往屏东市的瑞光路一段这里，有没有看到呢？一捆非常大的哦，宽度大概是6公尺大的一个白色热熔棉一捆。如果有的话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通报了。或者是你想要这来联络这个许先生的话，我们也是有联络他的联络方式，你们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联系。至于在道路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这地方，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外侧车道，所以这边的话会有车道缩减，同时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安全车距。另外在道路市区当中的话，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哦。稍早有一个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前镇区的光华二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至于在1968路网图望过去看的话，诶，还蛮不错的耶，只剩下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而已齁，部分的车潮。不然其他路段的话呢，还包含在国一南下过顶金一路往南往高雄方向的部分出口，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车流而已。不然其他的话，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的灯号了，是 OK 的了。好，刚刚杨纯提到说不是有一捆东西吗，然后有听众就问说呢，诶，杨纯你报的是六尺还是6公尺，他说差很多。我懂了嘛，怎样差很多，但他上面呢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写的就是宽度是6公尺，好不好，他中间有个公这个字，我没有念错，6公尺真的很长啊，我知道，所以他才想要寻找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滚到哪里去呢，齁，是遗失在哪里了，所以有看到的话麻烦来通知一下景广楼。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还有路况就麻烦你通知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首先关注到这一组的话，真的也是超人气的国际级的天团了齁，就是 BLACKPINK。他们在明天8月8号父亲节要举办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不过你知道这几天呢，有一个狂热的女粉丝，她拿着这个高尔夫球杆哦，然后就在 YG 的公司的大楼这边做出一个很惊人的举动。我觉得这是比较不良的示范啦，总之就是引起了暴动就对了。而了解一下相关的细节，原因可能是出现在于女粉丝知道说这个纪念活动见面会的行程问题，就是她是说会写着部分仅有部分的成员会出席，所以缺席的可能是 Lisa 哦。然后再加上这个活动啊，虽然说可以见到偶像没错啦，但是限时是9个小时报名，然后包含了就是只有开放了40位的会员的一个名额限制，所以才点燃了这个女粉丝的怒火哦，想说呢，这限制也太多，而且太难了吧。 当然可能或许是面对到排山倒海的舆论或者是安全上的一些压力啦，所以 YG 我现在说 YG 有没有 YG 这边也急忙着跟粉丝们宣布说，明天8月8号这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哦， Lisa 本人呢还是会来到现场哦，所以到时候 BLACKPINK 他们是以四人的完整合体会一起出席这项活动。

哇，没想到 BLACKPINK 他们是在8月8号父亲节的时候呢正式出道的齁，要迈向10周年了，真的很不容易，也很厉害，他们缔造了很多很多的辉煌成绩呀。再来的话要分享到这一组也是超人气的韩国女团，就是 aespa， 他们即将在下周二8月11号要首度站上了台北大巨蛋开唱了哦。那主办单位这边呢也公开了说呢史无前例的一种城市行销企划，他说直接把台北打造成一个专属的 aespa 这个旷野宇宙，有六大亮点，包含说在台北的四大热点呢有打造一个特制的巨型旷野镜面的一个装置，就是提供给大家来进行拍照打卡齁。甚至还破天荒的推出了 K-POP 官方纪念章，然后来可以让大家来进行集章。另外像台北捷运也打造一个未来感的主题包厢。至于说在大巨蛋的天空塔还有限定的这个应援灯哦。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到时候有搭捷运去的话，你可以到国父纪念馆站。为什么呢？因为当中也有播放他们这一首热门的冠军歌曲哦。来给你 aespa。

0: Wait, hold up, stop.
1: 是的，下周他们即将来到了台湾，尤其要唱进了台北大巨蛋了哈。有抢到票的朋友，到时候好好去享受一下了。那刚刚稍早提到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哦，这边还没有过三多路口啊。然后这边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毕竟呢，它也靠近这个光华夜市这边地方哦，所以人车都会比较多一点点。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别留意一下车流，还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稍早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跟内厝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再来的话呢，则是狗狗平躺不动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有，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在台八八东向这边，从10公里到11公里之间，万大桥路段的外侧车道，稍早呢这边是有接获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哦，准备要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狗狗平躺不动的状况。再来要分享到再来一个娱乐消息的话呢，这一位则是在明天要开唱了，距离许富凯的一五一十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真的就是明天了哦。然后他现在目前当然也是忙着彩排之余，也特别发声要提醒歌迷说，哎，帮忙集气一下，祈求好天气哦。更温馨的叮咛说，演唱会开唱的时间不是在晚上哦，好，是选择在下午的3:10，因为以往的演唱会通常都是会设定在7点啊或7:30嘛。但这一场呢非常温馨，选择在父亲节的原因是因为你下午哦听完了演唱会之后，晚上刚好可以去吃大餐哦，很不错。所以大家不要跑错时间哦，好，明天的话如果你要到台北小巨蛋去看许富凯演唱会的话，时间是在下午的3:10。当然提到天气是因为呢，面对台风的动向，他也强调歌迷的出入安全是要摆在第一顺位的。此外他也抢先跟大家致歉哦，就笑称说自己真的是呢整到自己，也对不起这些乐手老师，因为出道15年的歌单哦真的太丰富而且太精彩了，精彩到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删，所以几乎他是说在演唱会过程当中没有所谓的尿点。所以尿点就是中场不是有一些休息嘛，然后可能是影片也好，或者是过场音乐，可以让很多的歌迷朋友有时间呢可以去上个厕所。他说这一次是完全可能让你抓不到所谓的尿点。所以要提醒大家，入场之前的话你就给他吃饱饱，然后把厕所上完平平安安，而且呢享受这一场许富凯一五一十台北小巨蛋的音乐盛宴啦。

好，这边有没有在高雄市区的朋友？尤其是在哪里呢？在前镇区这边哦，在光华路一段，应该是光华一路跟三多二路交叉路口这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先避开。原因是因为呢，有多部的汽机车事故，刚刚有接获到说，好像似乎是连这个路灯都撞断了。那导致，假如说呢，不管你在三多路或者是靠近光华路这地方的地方，应该说是车流状况都是非常非常的拥塞的。如果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的话，先稍微帮我们避开一下呢，在高雄这边哦，也就是在光华路跟三多路口这地方，先帮我们先避开掉。这边是在苓雅区哦，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多部的汽机车事故，所以导致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处草化线上有公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18到219公里草屯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北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38.2公里过了中和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国三的中和南下到土城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8东向目前10公里到11公里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有小狗狗，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北部地区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到30公里。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最新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收听警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林佩杰同学。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但在我心中，他一直都是最可靠的人。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有爸爸在，我总能感到安心。他总是默默为家里付出，很少把辛苦挂在嘴边，却用行动照顾着我们。谢谢爸爸一直以来的陪伴、支持与鼓励，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您的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我爱您。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

时间来到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好，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呢，这一起在市区当中的交通事故，因为是有多部车辆所造成的这一起交通状况，所导致说呢，在高雄这边，它也其实也是横跨了前镇跟苓雅区这地方，在三多路跟光华路交叉路口的时候，因为这一起事故呢，等于说它是在光华一路这里，然后在过了三多路呢，就是那个光华夜市了哈，所以现在目前这一起多部车辆的事故导致说你要通过光华跟三多的交叉路口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点的，这边车流汇聚比较大哦。所以趁在远方待会正打算要利用到三多路，然后或者是光华路的话，可以建议先提前做好改道了。原因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所导致说呢，不只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处理的原因是因为这起事故据说还是有造成了这个路灯哦都被撞倒了哦。所以麻烦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的话呢，先帮我们稍微避开一下，在高雄这地方也是在前镇跟苓雅区的交界线，在光华路跟三多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先帮我们先暂时先绕道避开一下，毕竟呢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这个事故的排除。说到排除，刚刚有接获到了，感谢一下南分局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讯息，在台88东向万大桥这边外线车道，稍早说是有狗狗平躺不动，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而在施工封闭的外线车道是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而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还是昂义吉哈，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的，就是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来国一南下的车流，不管是在这个匝道在排队，或者是呢在平面道路这地方，也蛮多驾驶朋友待会呢会利用大中这边的平面，然后来进行会往国道10号这地方哦，都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啦。来到了8点钟，然后在星期五晚上都有特别准备了一个趣味测验，我真的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位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应该在广播节目当中很常听到我在说吼正能哥正能哥，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太支持了吧因为他其实这礼拜呢跟着家人有到台东去旅游，他们去看热气球，他刚刚就跟我讲说爱的连线老弟哦，台东的网络正在收听当中，他要想要玩这个趣味测验我实在有够支持呢。好啦，今天。

要测什么？今天要透过一个无人商店，要来测出说你在感情世界里面，你最容易掉进的隐形恋爱坑是什么？好，题目就是你走进了一家开在这个巷弄之间的无人超商，里面的灯光其实很亮，然后店里面播着那种很轻柔的音乐，差不多是有点像现在我这个衬乐吧。然后里面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然后你随便去逛，逛这里面超商的时候，最后面你决定要买一样东西带回去，请问一下你会选择带什么？有四个选项，你会选择呢是保温柜里面那种热腾腾的罐装咖啡，或者是黑糖奶茶吗？哦，总之是热的这个饮料。那第二个选项是冰柜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包装非常精美，看起来非常高级的进口冰淇淋。而第三个有没有跟我选择一样的，是选择这个熟食区哦，就是香喷喷汁多美味的这些茶叶蛋啊或关东煮。好，那另外第四个的选项呢，是架上造型超可爱而且限量发售的这个，哦，请原谅我刚刚消失了几秒钟，原因是因为我要打喷嚏。我刚想说天哪，打出来好像在这个空中感觉不太好听，所以我选择还是先放个音乐。好啦，第四个选项呢是架上造型很可爱而且限量发售这个盲盒公仔玩具。以上四个选项让大家进行选择齁。待会在一首歌之后就来进行揭晓这个趣味测验的选项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来到空中呢，让我帮你揭晓一下你选择的项目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待会在一首歌结尾的时候，你就可以拨打一下 07-345-5931。07-345-5931。哦，真的是没来由，为什么突然想要打个喷嚏呢？现在我整个打完之后，我整个鼻音便跑出来了耶。现在为你送上来自小安的这首作品《收买你的爱》。

0: 来自小安的收买你的爱，感谢一下听众朋友马上就关心我了齁，看关心我说是不是空调太冷啊。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发现这边今天冷气没有开得特别强欸，所以应该不是空调的问题哦，希望是没事啦。刚就突然真的听到齁，好想打喷嚏哦。另外这边地方一样要提醒几个应该说是要利用在高雄的不管是苓雅区前镇区交界处，也就是在光华路跟三多路交叉路口哦，就是在这个光华夜市前这个地方的话，发生一起多部的车辆事故，然后当时候有造成了像是路灯是有这个被撞倒的，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能够排除，所以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呢，或者是你正要待会利用到三多路跟光华路这地方的路口，也麻烦你可以提前先帮我们进行改道齁，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了。目前则是有多名的相关单位呢人员都已经派到现场当中进行处理跟进还有交管了，所以这地方会比较不好通过，也麻烦呢如果说待会会经过的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作业。至于在施工方面，原本呢是中外线，然后因为稍早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又变成外线，现在呢又变回了中外线车道了。在国三北上这边，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外线车道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星期五特别限定的这个趣味测验的一个乐事新鲜事。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进行乐事新鲜事。今天要透过这个深夜的无人超商，测出你在感情世界里面最容易掉进这个隐形的恋爱坑是什么坑哦。一家开在巷弄之间的无人超商，然后里面的灯光蛮明亮的，店里面播着气氛还蛮 OK 的音乐。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你随意逛的时候，最后决定要买哪一样东西回去呢？四个选项，第一个是在这个保温柜里面热腾腾的饮料，那第二个呢是冰柜当中包装非常精美的这个进口冰淇淋，第三个是熟食区哦，香喷喷多汁美味的一些食物，而第四个是呢架上非常造型可爱限量发售的这个盲盒公仔。好哦，我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很贪心哦，一次选两个哦。好啦，选两个也不是不行，自己综合一下那个答案哦。那我就先从呢第一个开始来揭晓好了。如果你选择第一个是你选择是保温柜里面那些热腾腾的饮料的话，你会掉进的恋爱坑叫做误把习惯当成喜欢，然后呢陷入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就是喜欢喝热饮的你啊，内心深处渴望的是被照顾跟稳定的安全感。那在感情里面的话，你容易会被对方无微不至的细心跟体贴给打动。哪怕一开始对对方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要他天天送早餐啊，嘘寒问暖啊，就跟诈骗集团一样齁，你就会慢慢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不知不觉就被这一份温柔给绑定住。但是你最大的恋爱坑呢，就是你分不清楚感动跟真心喜欢这件事。所以很多时候你只是习惯了被照顾的感觉，甚至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而就在一起了。所以等到交往之后，你才发现彼此的性格价值观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这时候你要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就白白在一段没有热情的关系当中消耗你的青春跟时间。所以记得齁，温暖很可贵，但是怦然心动跟灵魂契合才是感情长久的核心哦。好，如果你选择是在冰柜当中的冰淇淋的话，他说你是完美主义强迫症，

另外一坑是沉迷光鲜外表，爱上自己想象的幻想。他说你是一个呢，对于生活质感跟另一半条件有着极高要求的人，你容易被气质好或者是所谓的高颜值的人哦，然后还是说带有一丝丝神秘的那种对象是被他们吸引的。所以你很看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诶，会不会很速配的那种气氛跟仪式感。但是你最大的恋爱坑就是你太容易脑补对方的完美形象。一开始你往往呢只会看到对方光鲜亮丽的一面，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幻象套用在对方身上。然后等到真正深入交往，发现呢对方其实有一点点接地气的缺点或脾气的时候，哇，你就整个幻灭了，会蛮有感觉的，甚至会觉得他怎么变了 ？Oh my god！ 所以要说建议你啦，试着卸下完美的滤镜，去拥抱对方真实的自己，然后跟最不修边幅的模样了。好，有没有跟我选择一样？第三个选择，第三个就是熟食区那些香喷喷的热食的。他说呢，你的恋爱坑就是专挑破烂当宝，把恋爱当成是一个扶贫。怎么说呢？他说你的骨子里面其实充满了母性跟父性的光辉，就是你很容易心软啊，你对那种最算是抵抗不了的那一种是。看起来有故事，然后有点受伤，有点颓废的对象，所以看到对方有点缺点或生活感，生活很混乱，你不会想要逃跑哦，反而很会激起那种满满的拯救欲望，就是那种母性跟父性的光辉，你就觉得说，哦，只有我能理解他，只要我多付出一点，他一定会为了我改变。我觉得他说的好准哦，对，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呢。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恋爱坑啊，你常常把同情心当成的是爱情，最后你拼命的帮对方收拾烂摊子，然后把自己折腾到呢精疲力竭，对方却视而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恋爱呢还是要找一个并肩作战的伙伴啊，而不是收养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先把你的大爱呢留给自己，然后去爱一个本来就很优秀然后懂得疼你的人吧。哇，这真的超像我以前的 ，Oh my god！ 我这句子说的太准了。好了，再来最后一个选项是呢，你的恋爱坑啊，你选择到第四个选项是这个架上，可能有些公仔盲盒嘛。他说，他说你的恋爱坑是三分钟热度，永远在追寻下一个惊喜。你是一个充满童心，然后热爱探索跟新鲜感的浪漫主义者。你很容易因为对方的一个有趣的灵魂，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就瞬间上头了。所以感情刚开始的猜测、暧昧跟火花会让你觉得人生是充满色彩的呢。但是呢你最大的恋爱坑就是无法忍受感情归于平淡。所以当热恋期的那个荷尔蒙消退了，关系进入到磨合，然后需要承担责任的一些柴米油盐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哦，好无聊哦，然后开始甚至怀疑彼此说适不适合，然后甚至想要去追求呢新的刺激。所以真正的深情往往是藏在热情散去之后的平淡陪伴当中。学习呢在平淡的日子里面创造一点新的趣味，而不是呢靠换人来维持你的新鲜感咯。以上就是今天的趣味测验，跟你在空中 play game 一下啦。

0: 来自影子计划这首歌叫做 My Go Go。 好，现在目前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是多部车辆的一个交通状况，导致这地方呢呈现是车多回堵的哦。如果说先告诉你这个地点在哪里好了，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光华跟三多路口这里。不过呢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到，原因是因为现在刚刚据说呢这边已经变成是单线车道通行了，只剩单线车道通行，目前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那这一起交通事故等于说你是从四维路这边转到了光华路，要往这个光华夜市方向前进的话绝对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它就在靠近到三多路之前这个地方发生这一起交通事故，然后甚至是路灯也被撞倒了，所以看来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相关的排除作业。好，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一下咯。
1: 警广新闻，
2: 位于泰国曼谷北郊暖无府里的一所知名中学，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发生校园枪击案，目击者指认枪手是一名九年级的学生，在校内开了数十枪之后自抢身亡。目前当地警方证实，他在前往校园犯案前，先在家里杀害了祖父母，接着又到学校开枪，造成五名老师遇难，另外还有23人受伤。枪手行凶动机还在调查中，这起事件也是泰国近年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之一。毒油风暴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公开7月4号的专家会议记录，也喊话地方公布7月3号与中联的开会内容，并且强调 20% 的油品下架标准是经过专家会议科学讨论后所做的决定。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毒油事件争议不断，从下架决策到中联列席专家会议都引发讨论，外界关注地方也曾邀中联列席会议，并提到会公布部分资料。卫福部长石崇良被问到地方是否应该比照中央公布专家会议记录，也做出了回应。
4: 这个也建议了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那么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
3: 对于当初 20% 问题由决策，他强调专家会议记录都清楚呈现，这是科学推论所做出的决策，也请大家

0: 大家思考中联油品事件中不容许有任何一滴油的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等于零检出，对比架上检出 0.01 ppb 苯偏皮是否也要下架，那定安全标准又有什么用，不论多少浓度下架它负政治决定。经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有民众从脸书上网购芒果要汇款20000元的实名制认证费，另外还有公司员工被假冒的主管要求提供存折封面，所幸都被彰化分院邦院警分局的员警及时到场阻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二零分驻所接获科技公司报案，员工因合作厂商来电并加入群组，其中有人假冒主管要求提供公司存折，但觉得不对劲报警处理。
3: 啊，你发现怪怪的，就
4: 对，因为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台北有对大陆的窗口，我想说他对台北的窗口
3: 不会找到你们这边的，
4: 几率会比较低。
2: 另外也有女子到邮局汇款20000元，经常是从脸书购买芒果，掉进假网拍实名制认证的陷阱。方院警分局黄一航分局长说，连两天线上警网迅速到场协助，保住公司和民众财产。
5: 成功锁住67万元财产，这次能够成功阻诈，关键在于银行的行员以及企业的员工能够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我们线上的联合警网也立即赶赴现场，及时拦阻汇款，识破诈骗的话术。
2: 方院警分局提醒，凡是遇到要求提供账户资料、实名认证或汇款等情形，务必多方查证。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电话咨询。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因应农历七月普渡，宜兰县政府持续推动环保低碳祭祀服务，携手超商和寺庙设置219处纸钱集中代收点，呼吁民众响应集中烧和减量烧，兼顾诚心与环保。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兼顾传统祭祀和环境保护，宜兰县政府环保局在10个平地乡镇市提供纸钱集中收运服务，还结合4大超商、超市、农渔会及寺庙，设置219处代收点，方便民众就近投递。机关团体或社区若有大量纸钱需求，也可以预约收运专车，统一送到栗子焚化厂专用炉口燃烧，有效降低空污与碳排放。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有10个公所参与这边的这个代收点，收完了来环保局来代收，咱有甲消防员禀报，消防员这边来派发，咱遮的金纸拢会使，等来甲咱的祖先拢收会到。去年一整年咱的代收的这个金纸金纸高发挥动。”
6: 环保局呼吁民众落实纸钱集中烧、适量烧或以替代方案表达敬意，诚心普渡，守护蓝牙好空气。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华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华东平地也会有零星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1: A 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2: 戴丽晚安啊，晓得齁，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0: 哼，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1: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0: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3: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8: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局长江建新。父亲这个角色是许多家庭最坚实的依靠，也是无数劳工朋友每天努力打拼的身影。父亲节将至，别忘了向爸爸、母带父子的妈妈或照顾我们的尊长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你辛苦了。也提醒所有劳工朋友，工作时优先注意作业安全，无论上下班通勤或出外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平安回家就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父亲节礼物。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祝福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健康平安，阖家幸福。
9: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0: 父亲

时间来到晚上8:41，瓦喜乐咖 DJ 杨纯继续来到了这个晚上的节目哦，就是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车流的话，从国道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只剩下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就是从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是有在排队当中的哦。好，那另外的话呢，在进行施工方面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这边，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外线在进行施工哦。另外就是这一起交通事故了，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似乎是有民众然后提供了现场事故的照片。他的确呢就是从这个三多路，好了，你骑到三多路然后要弯进光华夜市这个地方的，就是算是刚进去这个地方没多久。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呢是多部车辆的事故，还有导致连路灯呢都已经撞倒了，还在现场当中处理，所以导致说这边好像只剩下刚身边是有一些交通管制啦，比方说呢有交管作业的话，好像据说是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啊，只剩下单线，剩下单线的车道可以进行通行而已。所以正要利用到应该算是高雄的

0: 这边已经算是前镇区了啦，就是在光华路跟三都路这地方的话，也请帮我们先改道一下下哈。现在如果你从三都路这边是不好弯进光华路的，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了。而在这个段落也要特别来连线给就是我们的气象署哦，毕竟呢大家在这几天的时候应该有看到相关台风的最新动态跟消息。这一只白海豚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到时候会影响到有哪些地方，甚至像听众朋友现在目前正在台东的话，他也说呢不晓得是不是云都被台风给吸走了齁。哦，台东很热很热。所以来连线给我们的气象署了解一下，说目前白海豚的位置在哪里，会影响到台湾吗？究竟有什么样的最新资讯，连线给我们的气象署关心一下。然后这现场当中是白海豚的台风警报记者会。
1: 各位朋友晚安，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过去一段时间，随着它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的东北方海域，我们目前海上警戒的区域增加了台湾东北部海面。目前海上台风的警戒区域包含了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台湾的东北部海面，我们提醒在海上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戒备。而白海豚台风过去一段时间，它维持中度台风的程度，暴风范围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还是有2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90公里。未来它在接近我们北方海域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呢虽然有略微的减弱的趋势，不过预计还是维持一个中度台风的程度，暴风范围还是比较偏大。那也因此呢，会对我们台湾附近造成一些风雨的影响。我们提醒，在周六周日这两天是它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在中部以北的降雨会有局部的豪雨或甚至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在沿海的风浪也都相当的偏大，尤其在九日这一天的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沿海的部分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势出现，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留意。我们来看到台风未来的路径潜势预测。从它未来的路径潜势上面可以看到，它随着逐渐的往偏西的方向移动之下呢，在周六周日会逐渐的通过台湾的北方海域。那这段期间呢，台湾附近会有一些受到它的风雨的影响，而大致上在九号的晚间到十号的清晨就会逐渐的登陆到中国浙江这一带。那也因此呢，周六周日这两天要特别留意。我们从未来整体的风向的变化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台风都还是持续在台湾的偏北到东北的方向，所以说台湾附近的风向上面大致是一个比较偏西风的影响。那偏西风的影响之下，在北部桃园以北、北海岸东北角的这一带，还有恒春半岛，可能沿海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势出现。那这样子比较局部的强风呢，持续到明天的一整天，而且在北海岸、桃园以北、东北部的风势上面呢，整天都是比较持续，而且可能会有逐渐增强的情形。东南部的这个地方也要稍微留意，尤其在八号晚间到九号这段期间，台风比较接近台湾的北方海域的这一带，除了风势增强之外，风向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整体的风向会比较从偏西风转成西南风，也因此在我们西北沿海的这一带的风力上面也会比较增强一些些，可能整体的强风也有机会比较进入到内陆一带，所以提醒在北部沿海空旷地区的朋友都要多加的留意在周六周日这样子风向以及风势上面的变化。而在东南部的这一带呢，随着西南风的影响之下，也可能沿海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势出现。至于在降雨方面，我们今天受到整体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其实在西北部的这一带呢，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阵雨。那尤其在今天晚间开始到明天清晨，整个西半部地区的降雨状况上面几率是比较增加的，那也要留意这种比较偏向台风外围的环流风场的跟影响，跟台湾的地形交互作用之下，可能在局部沿海会有一些比较强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出现，那范围上面还是比较局部一些。而从明天的白天开始，可以看到中部以北受到整体的风力增强的影响之下，风在降雨上面呢也会有逐渐增多的情形，比较大的雨势上面要留意在基隆北海岸、桃园以北的这一带，还有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这样子的雨势上面呢，其实到后续明天晚间一直到九号都会继续的持续，所以说在中部以北跟整体的北部的地区，还有台中以北的山区，都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尤其

0: 台中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那也可以看到在后天就是九号的白天的这一段，其实在北部山区这边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持续的，一直要到十号比较转成西南风之后，整体在北部的降雨才会有比较减缓的趋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整体四天的影响，那台风的外围环流还有它本身的影响，主要就是在周六到下周一这段期间，尤其在周六周日这两天的降雨是最为明显的，要特别留意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这样子的持续的迎风面的降雨，那在台中以北的山区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我们在东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出现，那在明天的中部地区的这个地方也要留意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形，而后续在十号之后转成西南风，中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些间歇的阵雨或是雷雨，那在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发生。至于在浪的部分呢，也要特别提醒，我们从明后两天台湾沿海的浪就会明显的增大。那今天呢，其实在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整体都已经来到2到4米左右的浪高，而明后两天呢，其实可以看到整体在北海岸东半部持续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浪，那尤其在周日这一天比较大的浪呢都会进入到台湾海峡的这一带，所以在台湾海峡的这一侧也会有2到4米左右的浪高，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会有4米到6米左右，尤其在北海岸还有接近马祖的这一带可能会有5到6米左右的浪高出现，那这样子比较明显的大浪到了周一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些，不过其实整体来说各个沿海都还是持续会有2到4米的浪高出现，也因此我们总结提醒大家，在周六周日北海豚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期呢，中部以北会有比较显著的降雨，其他各地也会有一些间歇的降雨，不过东半部是处于背风面的这一带，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高温出现，我们预估在宜兰花莲可能会有38度左右的极端高温，其他各地在东南部马祖金门明天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中部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那至于在风力的部分呢，沿海的风浪其实在明后两天都是相当的偏大，提醒大家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也要多加注意沿海空旷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阵风，预先做好这种防范强风，把容易掉落的物品固定好的这个准备。那也提醒在降雨上面呢，其实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是有一些比较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那这样子连续的降雨也可能会造成山区有一些坍方落石的风险，所以也提醒大家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1: 是，刚刚现在连线到就是气象署当中的白海豚这个台风警报记者会哦，跟大家分享了相关资讯，假设说在这个本周六日要前往到中部以北的话呢，留意一下天气资讯了。好，陆陆续续其实有蛮多听众朋友呢都同时来关注一下这一起交通状况哦。就是刚刚提到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光华一路跟三多二路交叉路口，也就是呢在从三多路这地方要弯进到光华夜市的一开头这里而已哦。这一起交通事故，那刚刚是说呢至少是有造成了6辆的汽机车，还有包含了当场的这个电杆以及呢变电箱损毁。那驾驶这个算是驾驶啦，驾驶说好像是车辆的机械故障所造成的爆冲，所以才导致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故哦。目前的话都还在厘清相关的一些状况，不过呢目前的这个地方的确是很不好通过啦，所以不建议说呢你从三多路这边地方再弯进光华路了齁。还有其他的相关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在景广的空中接到消息之后，会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再来的话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一位生日寿星，那这位寿星的话其实说实在的蛮特别，原因是因为他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这个角色其实我本身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他很讨厌啦，他虽然总是呢可能考试拿零分，动不动呢就被胖虎欺负，但是他那一份善良温柔或者是在关键时刻

0: 为朋友挺身而出的那一份勇气，我想是永远都是我们童年当中最美好的记忆吧。今天在官方当中设定的话是大雄的生日哦。
1: 我自问很失败，我知道你明白，我不是一个天才，

这是来自古巨基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大熊》。晚上8:55，在这一位其实有蛮多人蛮想念他的，而且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是黑皮哥哥，今天也是詹尚维的生日哦。不论是当年的麻辣鲜师也好，或者在儿童节目当中带给很多人的欢笑，谢谢黑皮哥哥张善伟。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稍早过了内湖路段，吊车抛锚停放的情形，占用外侧车道。现场的成功桥要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一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哟，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30公里上下。带您关心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到新竹路段也

市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68.6公里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外侧车道呢，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一个南部地区的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我们通知。任何路况一样麻烦高速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奕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三二一，请长官贵宾压下灯柱，2026总统杯黑客松正式启动。今年是以智慧农业安全永续作为主题。
1: 2026总统杯黑客松征件正式启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止开始征件。总统杯黑客松委员会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总统杯黑客松从2018年创办以来已迈入第九届，成为台湾运用开放资料提倡公司协力及跨域创新的指标性活动。这股力量让许多创意点子在竞赛后转化为具体方案，进而改写政府法规与政策及创新公共服务。
3: 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今年提出了我们的主题智慧农业安全永续，那希望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我们希望邀请创意团队能够善用 AI 及我们的资料数据来强化产销的调节、灾害的预警以及农业韧性的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共同促进农业的永续发展。
1: 今年总统杯黑客松由农业部接下承办重任，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以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选手的身份分享心路历程，更将黑客松比喻为一台翻土机，能翻动并调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与民间各领域人员。他认为黑客松不只是一个竞赛，而是一个对话的开始，让创新科技能真正回应民众需求。
4: 政府部门每天一直在思考新的政策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农民人民更有感，可是在政策的制定的时候，就好像在农田上面播种子，当这块农田如果肩盘很硬的时候，其实种子是不容易发芽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较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时候，它真的发芽非常慢。我认为黑客松就是一个翻土机，他把这片田把它表层跟深层去做混淆，代表的他把不同层级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不同领域的人员做互相的调和，那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真正的公共政策的设计推动都能够符合我们人民的要求。
1: 2025年获得卓越团队肯定的守护者2.0代表，台湾守护者联盟协会理事长余子莲也分享当初提出的社会安全与危机通报专案。他认为最大的收获不是得奖，而是黑客松让政府、企业、民间、学校开始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公司部门一起讨论如何把一个想法真正变成可以落地的公共服务。黑客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竞赛，而是找到愿意一起解决公共问题的人。
5: 2023年我们成立的协会，我们参与了数位发展部的公益创新计划，透过募资把设备真正装

0: 进弱势家庭里面进行示范，一路上有很多的伙伴加入，政府建立了制度，企业投入资源，学校持续研究，地方提供了验证场域。今年119系统完成了功能开发并进行测试，116年全国119将正式具备接收物联网装置自动通报的能力。我们证明了一件事情，一个黑客松提案真正可以改变一项公共政策。
1: 农业部表示，本届竞赛聚焦于智慧治理、安心社会及永续转型三大面向，期许团队善用 AI 与数据，强化产销调节、灾害预警，并提升农业韧性，以跨域合作及创新思维，共同提出回应公共需求的解决方案。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学员 Jenny。 我想对爸爸说，虽然有时候爸爸说话的方式让我感到压力和被责怪，但我心里一直都知道你有一颗善良又柔软和疼爱我的心。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很多事有自己的想法，也在学习着勇敢为自己的感受发声。虽然这对我们来说好需要时间重新适应，但我心中依然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理解与包容。爸爸，不论如何，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爸爸，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对彼此更温柔一点，下次我们又忘记好好说话的时候，可以温和地提醒对方，爸爸，父亲节快乐，我爱你。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次谢谢你收听尽管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的尽管台南分台哦。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00一路陪你到晚上10:00。南部地区现在目前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依然还是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

的车流还是有微微在排队当中的，也包含在大中平面这边地方，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距离哦。另外，刚有台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冈山交流道这边的路肩352.8公里处啊，抛锚车就在这里哦。至于封闭了中外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留意一下，只剩下外线内线车道可以通过施工区域而已。那再来的话呢，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网络真的太发达了，然后甚至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刚刚稍早发生在高雄这边，是在前镇区跟苓雅区这边交界处哦，也就在光华路跟三多路交叉路口的一起交通事故。有很多听众呢也传了相关的最新消息传来，那这也算是多部车辆的事故之外，我刚刚看了一下才发现不得了诶，刚刚这台车辆爆冲呢，它直接是从如果你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好了，你从四维路这边，然后走这光华路嘛，要往这光华夜市方向前进，就在靠近到光华夜市之前，旁边这边呢是有一个好像卖瓷砖的吧，然后他瓷砖的那个门口外面附近啊有变电箱，那台车辆似乎是先从这个地方，然后先爆冲，冲上了那个变电箱之后，一路呢横跨到了三多路，然后直接冲到了光华夜市那个地方。不过刚已经据说有些车辆都已经拖掉走了齁，中线车道跟快线车道呢都已经处理完毕，可以让大家来进行利用跟通过了。只是说好像是据说啦，因为现在不晓得最后面厘清的状况是什么，但刚刚是有接获到可能是疑似是这车子的有发生一些状况吧，还是爆冲等等。等到有最新的一些相关资讯出来，杨纯如果还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再跟你进行更新或分享哦。好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另外，在高雄冈山区的忠孝路跟乐群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说到今天8月7号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跟你揭晓，当年他是 F4 当中的其中一位，他是 Vanessa 吴建豪，来给你送上这首作品啦，叫做 Chill。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在分享今天的健康资讯之前，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冈山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一台呢故障车出现哦，指标是在 352.8 公里处。好，今天的健康资讯则是要关心一下呢，假如说你自己本身有帮家中长辈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啦，在整理这些药盒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个习惯你会把一整个礼拜的药丸呢可能从这个原状这个铝箔包装把它通通剥出来，然后放进一格一格里面的药盒里，你就觉得哦，这样好整齐哦，而且呢我绝对不会忘记要吃药这件事。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这个药丸你通通呢从这样的一个铝箔包装剥开来，然后是一件很贴心也好，或者是好像不会漏吃药。但是药师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看似很贴心的小动作，其实正在让你的药物默默的变质，以及呢你可能会越吃越没效哦。因为像药师讲说，这原厂的铝箔包装啊，这个药物好了，它能够完美的去隔绝空气跟湿气以及紫外线。那台湾的夏天呢，你也知道是气候非常又湿又热，所以你药丸一旦是提前剥出来的话，哎，那就很容易会把这个水分呢吸收进去，可能就会受潮了，或者是会变得比较发黏变软，甚至有一些药物啊，对于光线是非常敏感。所以长时间假如说被阳光照也好，还是像灯光照射，其实药效是直接会被分解掉的哦。而且如果你把不同的药药都把它混在一起，在同一格的药格里面的话，它们如果互相的碰撞摩擦也好，会产生的药粉其实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污染的风险啦。所以药师建议大家，如果你习惯呢使用药盒一次最多分装呢就是1到3天的药量就好了。那其他药物就等到吃完的那一刻你再把它剥开也是算是比较新鲜啦，可以这么说。并且呢你在平常使用这些药盒也要记得清洗，这样才能够让每一颗的药都能够发挥到它最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这些保存药品才能够让我们吃得更加安心又有效果嘛？吃药之前，你先检查一下药丸的外观，如果你有发现这个药丸已经软化了，甚至可能会有点发黏吧，或变色，出现一些异常的气味就代表说呢，它其实已经受潮了，已经变质了，你就不要再吃了齁，你要立刻向药师来进行咨询一下。那再来的话，则是药品保存避开高温跟高湿的环境，除非药袋上面特别标示了需要冷藏，否则呢，你放在一般的阴凉干燥的地方，其实就 OK 啦。那浴室跟厨房这两个地方是你绝对要避开的哦。所以呢，不要再觉得好像要把一个礼拜的这个药盒都整理好，把它呢从这个铝箔包装把它剥出来，然后放进去。其实呢，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保存期限或者是哪个时候是最新鲜的。

听到的是来自钟琦所演唱的《甘肥油》啊，晚上的9:25了。来提醒一下，在高雄的苓雅区跟前镇区这边交界处哦，也就是在光华跟三多路口，目前呢还在处理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第二台的车辆呢正在拖吊当中，还是可以通过啦，就是变成是单线道的通行而已哦。如果说你要从三多这边要弯进到光华夜市的话，是稍微有一点点困难的，可以先稍微帮我们先避开一下下，绕道而行了。其实在台湾的各大药局都有具备国家证照的一个高品质的药师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走进呢像是社区的药局，免费像这些专业的药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哦。那当然我觉得按时服药本来就很重要，但是呢怎么样去正确保存药品哦，那就更加重要了哦。

这是来自品冠的无可救药，晚上九点半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我们咯。

0: 景广新闻。
1: 外送专法上路两周，台湾外送产业权益协进联盟以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痛批 Uber Eats 所公布的计算方式涉嫌恶意诈欺，将正式对业者提告。劳动部也认为计算方式违法。 Uber Eats 则强调，叠单行程是以外送员实际总投入时间为基础来计算报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上路， Uber Eats 日前向外送员公布法定基本报酬最低金额保障差额调整费用计算方式，引发外送工作者不满。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安指出，依照该计算方式，当外送员同时接两单， Uber Eats 就把重叠时间直接除以2来计算报酬。
3: 也就是刚刚看到的，我们的订单平台应该要给的金额没有给到，甚至我们还少了100多元。那依照距离啊，依照时间的不一样，这个金额还会有所出入。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下，它是严重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星期一将会去地检署这边进行后续的作业。
2: 对此 Uber Eats 回应，当叠单的多趟行程同时进行时，重叠时间会由同时进行的行程平均分担，总投入时间不受影响。劳动部则强调，业者的报酬给付规定违法，倘若 Uber Eats 最终仍依目前所提供的报酬计算方式给付每笔叠单订单基本报酬，地方劳工局处将依法裁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台中市议员的服务处外扬言开枪后离去，雾峰警分局获报后4个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以恐吓等罪嫌送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19甲派出所6号下午4点多接获江河树服务处报案，指称下午3点多遭不明人士驾驶小货车行经服务处前扬言开枪后离去。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于当晚8点多将33岁林姓男子查缉到案。19甲派出所所长林恒生说，
5: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选罢法及刑法恐吓等罪嫌，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议员

0: 服务处公布监视器显示，林姓男子到案后不久又独自驾车出现在服务处对面。据附近店家转述，男子表示要登门道歉，并主动传讯致歉。江河树则表示，全案后续尊重司法程序处理。雾峰警分局强调，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妨害选举，将全力维护治安，并呼吁民众应和平理性遵守法令，针对任何涉及恐吓或破坏服务处的行为必依法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骑机车沿路违规，遭到警方拦查。男子再三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又被警方揪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美术东四路北往南方向时，发现一辆机车沿途多次变换车道都没打方向灯，而且骑乘途中驾驶违规手持香烟吸食，警方立即上前拦截。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拦停后发现张男驾照已遭注销，且神情紧张，身上并散发毒品气味。张男虽再三向员警表示自己已戒毒，然而见警方不为所动，转而开始求饶，最后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遭到逮捕。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张姓男子驾驶执照已经注销，还继续骑机车毒驾，不依规定使用灯光以及手持香烟吸食致有影响他人行车安全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38,0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北部山区为迎风面，雨势最为明显，持续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另外，中南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降雨几率也提高，花东平地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8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好诶，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6: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7: 请系安全带。
6: 哎，哪来的声音？
5: 电脑设定的，
6: 无聊，
7: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6: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5: 安全提醒嘛，
7: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6: 嘿嘿，没电了，
5: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7: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6: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5: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7: 请专心开车。
6: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7: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6: 搞什么叉叉？
5: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7: 开车不喝酒，
6: 我没喝。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老板，他宕机了。
8: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阿福伯啊，
10: 哎，
9: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2: 大家好，我是内门国中教师黄兆龙。夏日炎炎的八月天，除了高温台风，还有个专属父亲的节日——父亲节。

0: 在少子化与性别平权时代下的台湾，身为一个父亲，不但责任更重大，还得样样精通。现在的爸爸要会说故事、洗奶瓶，还要会陪孩子写作业、到公园玩，而且即使在父亲节当天，也还是要认份的把账单付清。然而，我们却常常是当了父亲，才开始学当父亲。不管你是老爸爸、年轻爸爸，还是新手爸爸，都要跟你说声辛苦了，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2: 父亲

0: 时间来到晚上9:39，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乐咖事务所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钟了。南部地区一样，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话，在国道10号的东向，从左营端要会往到顶金，来利用这个地方转往国道1号南下这边的话呢，还是有微微车多在排队的。不然其他路段大致上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的。至于车辆故障抛锚已经排除，原本在国一北上靠近到冈山交流道路间的故障车已经完全排除了。而稍早有一台吊车哦，同时也是抛锚在了屏东这边新埤大桥北上的上桥处，这边已经接获到已经排除了 哦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至于在施工方面，则是在国三北上这边，在过了新化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外线。那还有一个事故呢，其实从快要靠近到8点开始处理到现在，目前呢都还在进行相关的脱掉作业，也有看到现场的一些照片呢还是可以通过啦。这边的事故呢则是在高雄的光华路跟三多路这地方，如果你从三多路现在要往转到了光华路进去，转往到夜市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影响哦，因为旁边的话目前看到是外线车道这边是封闭起来的，还在处理稍早事故的脱掉作业。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刚本来想说要问大家如果平常去到光华夜市都吃什么哦，想说待会要说故事了，这样讲的比较感性的东西的话聊到这个吃的好吗？可是我刚突然想到说，如果来到光华夜市好像会吃鳝鱼意面，然后营养三明治，然后那个什么冬天的话，那个药膳排骨也蛮好吃的啦。甚至我自己还会去吃一间那个算是粤式的，有一个是那种绿豆粉吗？它是面，就是有点像宽冬粉一样哦，那个好好吃哦，我本身还蛮喜欢的。所以去到光华夜市，然后还有一个是卡扣本哦，也好好吃。怎么办？我刚是要提醒大家说，如果你现在正要去那边买宵夜或者是使用你的晚餐的话，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可能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通过了，不是单纯想要跟大家分享美食这一块而已，是要提醒说现在要去吃觅食的朋友啊，没呀假米呀本友，留意一下那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好，另外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啊，虽然说我讲到的地方则是在已经进入到刚从三多路弯进到这个光华路夜市这个地方嘛，可是在对向就在那个光华路这边的对向的话，也是在光华路上没有错，就是跨过了三多路

这个地方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也有撞到这边的就算是变电箱，所以目前台电呢的已经到达现场当中在处理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其实是关于如果说已经进入到交往的阶段或者是结婚的阶段的话，可以来听听这一算是我也是最近看了这个三十而已嘛，当中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也蛮值得分享的，就是八成的平淡日常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身边那些结婚很久而且呢细水长流的夫妻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年轻时可能对于婚姻也好或者是爱情的一些想象，总是可能会充满各式的浪漫，有没有跟韩剧啊或者是一些偶像剧的情节，好像需要接不完的节日惊喜，还是要多浪漫，最好有那一种呢一起经历过风浪或者是轰轰烈烈的恋爱的感觉。不过我们总以为说好像没有激情没有惊心动魄的爱情好像就缺乏了什么味道吗？甚至会怀疑说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已经没有所谓的爱了。可是往往真的是有走进婚姻一段时间的人其实跟一个人呢踏踏实实的把两个人的人生叠在一起过日子之后，你才会在也许在某个深夜突然体会到了这一句实话，就是其实夫妻之间八成的都是呢平淡日常，只有两成是大起大落。那八成的平淡日常是什么呢？比方说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推推旁边的人哦，今天谁要去买早餐还是赶快起床了，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为了今天轮到谁洗碗谁去倒垃圾哦，那边猜拳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吵架。或是说周末呢可能一起泡在就是百货公司里面啊，或者是一些呢超商当中，就是为了挑选哪一种洗发精还是说哪一排的卫生纸而犹豫不决呢？甚至两个人一起蹲在客厅的地板上面看着说明书，然后组装新买的柜子，还是说洗完澡之后一个人坐在沙发玩游戏一个人呢则是在旁边刷手机，虽然说半个小时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只要抬头看到对方在那里，心里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跟平静。其实这些事情看起来其实蛮琐碎的啦，没错，但是呢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是一种枯燥乏味吧，就是像流水账。但是大家往往忘了说，就是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柴米油盐或者是鸡毛蒜皮，一点一滴的堆叠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本体啊。而剩下的两成大起大落，则是呢你买房或成家的时候那种经济压力，或者是中年转职时候的那种焦虑茫然，是家里长辈生病的时候你可能要到医院然后呢去陪伴他，还有像包含了彼此生命陷入到低潮的时候那一句别怕有我在的那种支撑，那是命运给这段关系的考验，也是两个人紧紧握住彼此的手一起去呢算是对抗外面的风雨的那个勇敢的时刻啦。所以很多人其实说实在的齁，就是大家之所以在婚姻当中会感到失望或者是觉得心好累，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我们把那个两成呢就是热烈跟戏剧化当成生活的样貌，并且拿去呢苛求剩下的八成的生活。所以大家可以试着想想看说，如果日子每天呢都在大喜大悲，随时都在非常的激情澎湃，哇那心脏很累呢齁，生活又该多么的崩塌啊，是不是？所以婚姻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因为两成的高光时刻里面那一种慷慨激昂，而是经历过外面那种风风雨雨之后两个人依然是愿意安安静静的坐下来，然后把那八成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可以过得温暖也好，过得顺也好，就是而且呢是充满默契的。

在这世界上能够陪你一起享受那两成精彩跟光鲜的人很多，但是愿意跟你一起收拾那八成的琐碎跟狼狈，并且在平淡里面陪你慢慢变老的人，那才是你这辈子最难得而且也最该珍惜的灵魂伴侣啦。好，也来跟在前镇区或林雅区的朋友说声辛苦了哈。稍早呢，在这个光华跟三都路口这边交通事故，因为变电箱受损的关系，目前是有导致大约是600户有停电的状况。目前台电呢已经正在紧急的做抢修了，所以也麻烦呢，在这边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虽然说，当时有造成600户是停电啦。那台电这边紧急派员抢修之后，稍早又恢复了将近576户了，所以目前只剩下24户还在积极的抢修当中，请再稍后一下下喽。

哇，其实这一位歌手呢，我还蛮想念的。当年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呢，他也在跟我参加了同一届，甚至比我待到更后面哦，很厉害。而且当时候据说他是不会讲台语的，但是唱台语歌却非常有魁靠。来自吴永斌的这首歌叫做《Why I Belong Kobe》。晚上9:5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我觉得能够把眼前的平淡日子过得很踏实安心，本来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幸福哦。所以今天听完了这个故事分享，你待会回到家之后，你也可以看一下你身边那个陪你度过平淡日子的人，突然给他一个拥抱也好，或者是微笑。我不行，我觉得微笑太奇怪了。他想说怎么样，缺钱吗？或者可以顺手帮他递一杯饮料也好，或者是开水等等也可以啦，展现一些些呢所谓的幸福小时光啊。来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爱情的模样》。

这是来自郭靖的《爱情模样》，晚上9:57。南部地区大致上的话都是顺畅良好的，除了呢稍早在高雄的光华路跟三多路这地方，尤其从三多要跨进去，要进入到这个光华夜市的这个地方的入口处，甚至呢这边地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啦，但是在对向哦，等于说在那个全国电子的正对向哦，就是还没有横跨你从光

华路还没有跨过到三多路进入到这个夜市之前，这地方的话呢还在处理稍早事故，因为撞上了变电箱，目前台电呢正在积极的抢修当中，还有24户呢等待复电哦。所以要经过这里的话，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车速不要过快哦，台电人员在现场当中还在进行抢修作业。好啦，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麻烦呢一样是持续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了。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再继续为你服务了哈。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而且周末要上班的朋友哈，那跟你说声辛苦了哦。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64.9，在古坑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4线在桥墩的544到546目前正在进行桥下的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双向0.5到24公里，8里2路段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的检修作业正在进行。最后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灵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从上礼拜开始呢，我就从告示牌的第一名开始跟大家分享哦。不晓得你们注意到刚刚听到的 Choosing Texas Ella Landley 的作品呢，依旧是本周的 Number One。好啦，我上线了，我是上个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目前呢，看起来国道上。

上面大致上啦、哦、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有一些路段稍稍比较慢，但并没有慢得太离谱、哦、就是还可以顺顺开、哦、可能时速都有到60左右，不过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了好吗？接下来继续要听到呢、哦、跟大家讲第二名是空降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不太新了我们先跳过、哦、第三名 Taylor Swift 下滑一个名次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是本周第三名。好，第四名持平，你会发现前四名都是这两个人，几乎啊除了 Taylor Swift 之外就是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这首歌他们两个的合作来到了这首歌最高名次，持平的状态进榜14周。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Tame Impala 这首歌 Dracula 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博塞南下195.6公里彰化系统前瓦外侧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好，接下来继续往下关心，本周是第七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一样是持平进榜四。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哇，下滑比较多，下滑三个名次，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是冠军单曲，进榜九个礼拜哦。

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听觉感受上面我觉得蛮时尚的，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风格。好了，第九名、第十名啊，一样是老面孔。第九名 ，Ella Langley Be Her； 第十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前面也都听到了他们的排名了嘛？这边给你听到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 Be Her。那么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张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度台风白海豚晚上八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2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着浙江附近移动。目前气象署已经有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暴风圈会在明后两天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雷雨，上述地区容易会有大雨发生。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尤其是台中以北山区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中部平地还有宜兰平地跟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到了周日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花东平地属于背风面，明后两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明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出现焚风，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在桃园以北、高屏、宜兰、台东地区还有南投山区、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度台风白海豚预计持续朝西方移动，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为北部海面。周末父亲节台风最接近台湾，北部及东半部风浪增强，而马祖最快明晚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吴婉华表示，目前台风白海豚强度略为减弱，暴风圈可能掠过北部沿海及马祖地区。台风中心最接近的时间点预计落在周六晚间到周日，距离北部陆地约300公里。
3: 白海豚台风在下午2点的时候来到台北东北东方大约68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会往西的方向移动。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预估在周末也就是父亲节这个假期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当然它路径若

0: 稍微向北边移动一些些，对我们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持续观察是否稍微靠近我们。
1: 降雨方面，中部以北山区慎防大雨豪雨，台中以北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沿海风浪也将增强。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六米浪高，沿海预估将有9到10级强阵风。下周一如果台风到中国，降雨会趋缓，但西半部和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降雨，其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至今仍卡关，朝野预计下周签署协商结论或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呼吁尽速协商通过国家预算，国民党立委则认为若无共识，应依提案直接进行表决。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原本预计8月7号三读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不过朝野协商的进度不如预期，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下周将与朝野党团讨论是否要进行第三轮协商。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希望尽快针对保留的提案进行协商。
4: 我看到很多的提案都还是要所谓的把政府机关像业务费全部删除，然后甚至有一些是预算科目全部冻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预算应该在去年12月通过，你没有通过，公务机关依法开始执行政策，那这个政策的预算已经开始执行了，那现在你要把人家全数删除，这不是为难公务同仁吗？
3: 提案大幅删动预算的国民党立委翁小玲则说，
5: 接下来还是有一些案子朝野跟这个行政机关这边没有谈妥，可是我认为说这就代表说其实立法院的一些委员们基本上是有些坚持的，那么既然说一些案子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讨论出一个决定的话，那我认为说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算的提案该表决就表决。
3: 针对军公教及警校加薪等相关的经费，行政院表示相关的部会10月将与立法院进一步沟通，希望让争议圆满落幕。记者陈绿城台北报道。
2: 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第三天，空军2连队执行跑滑道抢修、潜力装挂、紧急起飞等相关操演，其中幻象2000战机接收到警铃后，6分钟内就要完成紧急起飞任务，分秒必争，守护国家领空。记者李业成报道。
6: 因战时空军各机场跑滑道及战备跑道研判将为敌军首要攻击目标，若无法及时修复提供战机起降接战，将造成制空战力消失。汉光实兵演习第三天响定新竹空军基地遭敌军飞弹攻击，导致机场跑道受损，抢修小组先运用轮式挖土机等重型机具将跑道上弹坑回填并压实，再将玻璃纤维垫拖到弹坑上方完成铺设。空军表示实际上会花费4小时进行抢修。此外，本次操演也演练幻象2000潜力装挂，在实线内挂载云母飞弹及魔法二型飞弹各2枚及副油箱。空军第48换装训练队少校机务长杨尚如说，
7: 那本次潜力装挂任务是在作战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飞机在空中完成作战任务后消耗的油量及弹药，透由塔台这边宣传到这边地形之后，我们完成准备，先行在这边待命，飞机滑回后我们赶快完成准备，让飞机可以赶快紧急再回到空中执行作战任务。
6: 操演最后，空军进行2架次幻象2000战机滑出及紧急起飞，当警铃一响，所有机组人员立刻跑出待命室，6分钟内就得完成紧急起飞任务，重返战场。警广记者李一成新竹采访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财务危机，台北地检署今天发动搜索，并将集团创办人、前董事长李建成等人带回讯问，厘清公司募集过程、资金流向以及是否涉及不法。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成立已经17年的兆基屋管公司，业务涵盖房屋出租、包租代管和社会住宅等，目前全台管理案件高达近3万户。先前传出创办人李建成个人投资的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的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行公司债，一因资金缺口导致无法正常兑付，引发数百位投资人恐慌，并组成了自救会。据了解，李建成坦承投资失利并辞去董事长职务，也曾提出用兆基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偿的方案，但不少投资人拒绝。经过获报搜证之后，为了厘清公司资金是否遭人挪用造成缺口，兵分六路就往兆基屋管、兆基投资和寄居蟹等地搜索，并传唤前董事长李建成及共同创办人林姓男子等人到案，厘清资金募集过程及相关流向，目前正朝刑法背信、侵占等罪嫌方向

0: 准备。对此，召集物管发出声明，强调和召集投资各自独立，营运不受影响。召集物管没有发行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百亿缺口，将按原定计划明年送件登陆新贵公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持续加强取缔酒毒驾，透过数据分析及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拦查密度，让酒驾交通事故下降超过六成，展现警方防治酒毒驾的执法成效。记者刘威报道。
2: 近年酒驾以及毒驾憾事频传，警方秉持酒毒驾零容忍决心，强势执行酒毒驾执法。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则是针对辖内容易酒驾时段还有路段加强拦查勤务，并透过数据分析还有机动部署警力，提高执法密度，希望将危险驾驶拦阻在事故发生之前。巡佐包叶汉指出，统计115年1月到7月底共查获酒驾289件，毒驾321件，较去年同期明显增加，其中毒驾查获数更是成长近19倍。
3: 取缔数增加代表警方拦查密度提升，数据显示今年酒驾交通事件仅5件，较去年同期15件减少 66.7%， 成功降低酒驾对交通安全造成的危害。
2: 新店警分局长陈建龙也强调，酒驾还有毒驾都属于高度危险行为，一旦事故发生，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警方将持续执行高强度取缔勤务，维护用路人交通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想要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记者周佑谦报道。
4: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嘉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5: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嘉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4: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0: 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五月天歌曲叫做《洗衣机》，10:52。这边是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啊，高雄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流浪的猫咪在这边，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啊，尾端在中心桥这边。接下来送上品冠的歌《哄我入睡》。

来自品冠这首歌叫做《哄我入睡》。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1点前来自南拳妈妈的歌《第二个爸爸》，我们待会见喽。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尽管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也亲像咱洗车时阵上光那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告，欢喜出门，平安。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3，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0号往西左营端，高雄翠华路出口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流浪的猫咪，要注意一下，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陆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

况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竹生。父亲节要到了哦，若是离开故乡打拼有思念恁爸爸，想要甲伊塞呾，毋免惊歹势，会使敲一下电话给伊，甲伊讲一句爸爸我爱你，爸爸就会真欢喜哦。来祝福天下间所有的爸爸父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11点11分，你刚听到的是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接下来这是凯莉米洛跟 Robbie Williams 合作，这首歌叫做 Kit。 博山的南下竹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几个，浩浩荡荡的，经过的话小心。

他是陈坛瑜球球，歌曲叫《女孩物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的歌叫《只是孩子》。11:24，国道1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路主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回堵了5公里哦。国三南下竹山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啊，路间有一行人，不知道多少人，要小心一下。微微黄庭伟，歌曲叫《男孩说》。

0: 阿母，今天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每天在外面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每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顶。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顶，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顶，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像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4: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0: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2: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3: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做个小孩，来自孟慧远的歌。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都有回的5公里哦。路竹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叫《男孩如是说》，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他是个孩子，李杰明，他是个孩子。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占用了外线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来自高尔学院歌曲叫做 Rewind。好，待会呢12点钟我们要进入到这个路况消息的部分，有任何的路况要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是来自 Tom Odell 的作品叫做 Daddy， 待会就是父亲节，好，所有的爸爸们这一天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犒赏一下自己吧。然后如果你家里啊，或者是你的爸爸啦，对啊，传个讯息，然后打个电话，还是就回去陪他吃个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9:03，8月8号，尽管路况导航，这边台82线往西28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呢，疑似有没有生命的动物，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国道1号南下24.8公里，过台北，在内侧中间车道呢，有黑色的散落物啊，不晓得是什么，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喽。国1北上的339.9公里到337公里，这边路竹路段哦，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3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小雨送念雨歌曲叫做以为你还在。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有路况报警管哦，0800-000-123。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身为父亲哦，不会今天去吃饭还要父亲啊，那就真的挺辛苦的。邓福如，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

卢广仲，太阳与地球。12:25，国道1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哦，要小心一下。到此为止，徐佳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刚听到的是 Ronan 的歌，叫做 Father and Son。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路灯不会亮。

另外国一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个地方呢陆竹路段外侧道是施工封闭的。曾沛慈歌曲 Daddy Is

12:44，刚刚听到的是曾蔚慈的 Dad Is。 好，那当然今天是这个父亲节嘛，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呢，想说今天比较特别一点，阿金也来到节目了嘛，对不对？待会我们这首歌过后来跟他聊聊一下，我蛮好奇一般我们主持人们这个父亲节都在干嘛，对于自己的爸爸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表示，真的蛮好奇的。先来听这首 Coldplay 的歌，叫做 Daddy。

0: 这个来自 Coldplay 的 Daddy。 今天是父亲节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想说好像也没有在空中跟阿金聊过天。
1: 哎，是的，没有，
0: 我们之前都是私下聊，然后私下讲一些垃圾话这样在空中好好的，在这种你知道特别的节庆，
1: 是的，
0: 父亲节，
1: 父亲节啊。
0: 对，哎，我蛮好奇的，你平常以前到现在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父亲节比较特别的庆祝活动？没有，你跟你爸。
1: 欸，其实我们家就很一般呢，就是以前还会想说，就可能要送个礼物啊，还是什么东西。
0: 可是长大就不送了，是不是？
1: 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们也没什么需求，然后我们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比较可能他 king cam 的那一种，啊，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又没有缺什么东西，
0: 对
1: 对，然后送给他的时候，他说啊 man 呐，不要 king 呐，然后就说，嗯，啊，你不要破费，明年就不再送了这样子。哦，对，所以到后来，而且有时候送，比方说我爸有在泡咖啡，
0: 哎，
1: 然后我前年送了两包咖啡豆，
0: 对，
1: 然后他放到过期，
0: 他什么？太浪费了吧？怎么会讲？哎，可是过期就真的不能喝吗？咖啡豆，
1: 他还是有泡来喝 啊。我是劝他说，就是你泡之前哦，看一下，不然到时候泡出什么黄曲霉菌来就不好了之类的。
0: 好像是哎，我倒是没有想过哈，
1: 哦。对啊，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危险了。
0: 确实啊，就是送这个人啊，如果放到过期，就比较可惜一点，那表示他可能不需要。
1: 或者是说他手边有太多咖啡豆了，就是虽然是他的兴趣，可是他
0: 喝不完，
1: 排程排不上，
0: 喝不完，
1: 喝不完，喝不完，
0: 没办法。哎，那好，如果假设说今天是比如说送礼啊，或者是那聚餐会吧，一起吃个饭，
1: 聚餐每年一定都会，
0: 对啊，因为你我记得中部人嘛，对不对？
1: 哎，没错没错，
0: 对啊，因为我们中部人其实爸爸妈妈不在北部，那如果我们在北部工作，一定是逢年过节势必要有一些表示这样，
1: 对
0: 对啊，你通常会带爸爸去做些什么事情吗？吃什么东西吗？
1: 不会特别做事情，但聚餐一定会有了。那我们聚餐其实也是蛮 routine 的一件事情。

0: 就是每年都会有，然后我们也就是全家人一起庆祝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也就是比方说父亲节就是举个杯庆祝父亲节快乐、哦、然后母亲节举杯母亲节快乐之类的、哦、对，就是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做到太 too much。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对对对，
1: 好像也是，我们家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逢年过节就是家人应该要聚在一起，
0: 是是是，
1: 但好像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了，不用特别做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因为平常也没有聚在一起，因为你知道在北部跟中部这样。
0: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个都是北漂的、
1: 哎、
0: 北漂仔，虽然说你已经在北部落地生根了
1: 生根了生根了，
0: 我其实还是每个月会回去一次啦，可是我觉得以我这种频率来讲算是蛮高的，每个月回老家、哦、嗯，对，就很多人听说可能从大学开始半年回去一次，一年回去一次。嗯，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大学生就是你知道好玩嘛，就是啊外面花花世界很棒这样啊，回家不要回家被管这样大学生心态
0: 好不容易出来了我干嘛回去，
1: 对，就是从笼子里面飞出来的鸟，但是现在你知道我们出社会会有一种想要拉近跟亲人之间关系，我自己啦，
0: 嗯，是，
1: 我觉得那感觉比较，所以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一下，但送礼这件事我也蛮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可能家里会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帮对方营造那种比如送礼，好，妈妈就会说、哦、啊父亲节了你们要不要送爸爸什么礼物啊这样，
0: 哦，会有人在外面 push 你，
1: 对，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妈妈会 push， 然后呢母亲节的时候
0: 爸爸会 push，
1: 爸爸会 push 我们家以前是这样，哦，我现在可以理解，然后现在好、嗯、父亲节因为我现在当爸爸，
0: 对，
1: 然后呢在家里啊、哦、老婆就会跟小孩说啊明天是父亲节哦啊你们要不要跟爸爸，因为现在还没有能力送礼物什么的嘛，
0: 确实确实
1: 也还没有办法什么写卡片画画，就会说啊不然跟爸爸说声什么我爱你爸爸加油什么之类的，
0: 哦，
1: 就会去推一下，那我也会说啊妈妈比如说反正逢年过节嘛，生日啊母亲节啊这种比如跟妈妈有关的日子，就会跟他说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虽然说还是偏向在特殊节日啦，可是让他们从小有一种就是对于家人的那种关系更 close 的感觉。
1: 对，但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有点像是爸爸妈妈呢，哎，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送给对方、啊、不如我就叫孩子去做这件事现在变成是这样子，哎，我完全可以理解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无可厚非，毕竟你换个角度想嘛、哦、你们夫妻就是少说就是十几二十年起跳的、哦、老夫老妻了到底要送什么，
1: 哦，
0: 对，甚至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对方有给你一束花，或者是有跟你口头讲，你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也不用特别做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
1: 确实，听起来你蛮有经验。
0: 没有，我完全是用就是我爸跟我妈的状况来参考这样子。
1: 哦，
0: 对，因为我爸比较像是不苟言笑的。
1: 比较严肃一点，
0: 对，比就是不讲话，小孩看到会哭的那一种，
1: 真这么可怕，
0: 这么可怕、哦，对对对。然后他的不苟言笑是在家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话聊的那一种，比较少讲话、
1: 哦，
0: 对对对、
1: 哦哦哦哦。
0: 但是人一多的时候，他可能就还是会比较有点人来疯啦。
1: 哦，
0: 对，可是平常的时候就是比较不怎么讲话，
1: 嗯哼哼，
0: 对。然后对我跟我弟还有我妈，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所以我妈就如果说以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1: 对。
0: 对，就是会有一种就是他如果今天特殊节日就算只有表示一下就是很简单的、哦、送个花送个什么东西，其实我妈也都蛮感动的、
1: 哦、
0: 对，就是有一种反差萌，
1: 我大概会可以理解，就是哎呀三半啦、啊、哎呦
0: 哎呀
1: 破费什么、哎、还是拿过来这样
0: 差不多、啊、
1: 会是这种互动方式、哦、
0: 可能也没有到刚才那么抓嘛那么戏剧化
1: OKOK、okay, okay,
0: 没有那么戏剧
1: 化，比较会是这个电视上看到的状态、
0: 对对对，但就是可能还是会跟对方就是祝贺一下，然后收到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个谢谢什么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蛮必要的，对对对，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让他变得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对，没错，
1: 那就蛮重要的。像我就会在可能比如说啊生日或者是这种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因为当然我们聊父亲节嘛，但我的身份就是、哦、我在做一些事情，好，现在你知道网购啊，
0: 对，
1: 其实可以写收件人嘛，
0: 对，
1: 好，比如说在一些网购平台你可以说啊我这是要送生日礼物的送给谁，然后还要写一个什么贺卡这样，
0: 嗯，好，
1: 然后我最近因为八月份虽然父亲节但是我老婆生日，然后我们就买一些你知道日常生活，因为我们家垃圾桶坏掉了，我就订了一个垃圾桶写上我老婆的名字，然后附一张贺卡叫生日快乐，
0: 他会开心吗？
1: 他跟我说他傻眼，
0: 我听得也蛮傻眼，
1: 什么东西
0: 这到底什么，
1: 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小趣味 他也、啊、我也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东西嘛，我本来就要买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买了写我的名字然后我去领包裹不是就也很无聊吗？
0: 对，
1: 诶，那我就

0: 新的名字送你当生日礼物嘛。
1: 好，
0: 那这可能不是专门的生日礼物，虽然我也还没准备啦，说实在的，但就是哎，一个小小不一样，
1: 蛮特别的，蛮特别的，
0: 先让他有点期待，
1: 哎，对，
0: 然后结果发现，哎，怎么是这种东西？搞什么东西？
1: 搞什么东西？
0: 啊，小情趣，
1: 对
0: 对，所以
1: 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联动，最后我也蛮好奇，就是上恩当爸了之后，你的父亲节以前跟现在，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
0: 我觉得在还没有当父亲的时候，就是像聚餐什么的嘛，
1: 对，
0: 就你不用父亲，现在就是你要父亲，现在就是来我来付，主动把你的信用卡拿出来
1: 啊，
0: 就是父亲节的意义在这里，
1: 懂了
0: 啊、你要父亲，
1: 父亲，
0: 对，所以呢，当然我觉得那个感受上是不太一样，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很有能力。
1: 哦、
0: 就是平常你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即便你的比如说工作或什么表现是被肯定的什么，
1: 对，
0: 可是因为孩子的那种依赖感，他确实就是他得要依赖着你，这是铁定的嘛，他没有办法自己生活，
1: 对，
0: 所以那个依赖感会让你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感受蛮难能可贵的。
1: 然后又在父亲节这种特殊节日的时候，这样子的角色地位跟感受又会再加强。
0: 对，因为平常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啊，父亲节就会觉得、哦、好像还是一个专门属于你的一个日子，还是会有感受到那种感谢啦。当然平常你知道孩子还是很可爱，
1: 是，
0: 那有时候很可恶，那就会是爸爸很特别的心理状态。但爸爸的角色，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爸爸是那个你知道 model， 就是一个原型，
1: 你会
0: 知道说爸爸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影响，
1: 对，
0: 然后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小到大的一些价值观，那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你想要成为一个一样带给孩子正面影响的爸爸，那你就会以自己爸爸的那个父亲角色嘛，
1: 啊、
0: 对吧？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爸爸那个角色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正面影响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会想要把他连带的让自己这个爸爸角色的形象，也可以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样，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啊，所以甜蜜的负担啦、啊，哦，我觉得父亲节
1: 可不是吧？
0: 对，我已经准备好在今天8月8号付清我们家所有的账单，
1: 太好了，
0: 这就是父亲节，好吧？
1: 真有尬子，
0: 对啊，那当然今天很谢谢阿金，还特别你知道上节目前我们来聊聊天这样。算是特殊梦幻联动，好不好？
1: 是是是，
0: 期间限定，
1: 期间限定。
0: 所以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就有福，对对对。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啦，我觉得算是可能逢年过节，接下来慢慢的有机会，我们开始可以聊聊天。对，就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可能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是建议，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
1: OK，
0: 好啦，那待会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然后就要继续交给阿吉，
1: 等等见喽。
0: 对，最后一首歌苏打绿《小时候》，祝大家父亲节快乐，晚安喽，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到337公里，这地方是陆竹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前这边路灯不会亮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一下。再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五北上雪穗这边呢，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国三南下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

0: 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如果刚刚有在收听上恩节目，有没有 follow 到最后一段呢？哦，为什么要特别 follow 最后一段？就是今天8月8号嘛，88节父亲节哦，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很有纪念意义。所以刚才呢，在交班的时候，我们就在空中一起跟大家哈拉一下哦。那这蛮特别的，因为也算是少数哈，在空中同时出现2个主持人呢，这在警广真的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场景场合哈。除非今天是要播出一些特别另外制作的节目哦，不然我们一般的这种值班常态性的节目呢，哎呀，非常之稀少啊，比日本的压缩机还要稀少啊。来到了8月8号，也祝全天下的各位爸爸们、父亲们，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希望今天你可以好好的来过节哦。不过今天过节哦，这个台风也是今天开始影响了。这一只白海豚可能也想要过父亲节哦。你看这么会挑日子，这个不早不晚啊，就是在8月8号的时候开始外围环流来影响哦。那既然都提到这边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好了。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8月8号受到了咱们的白海豚影响哈，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还有宜兰山区的下雨时间会拉长哦，属于是一整天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天气了，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雷雨哦，而且雨势通常蛮大的。那北部地区呢，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豪雨。

玉啊。好，那至于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发生。花东平地呢，目前预测下来是多云哦，但是偶尔会下一点小小的雨啦。哦，所以相对来讲，这一次影响花东平地的降雨反而没那么严重哦。可是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要慎防豪雨的发生哦。那今天气温方面呢，北部的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4到36度哦，还是蛮热的，尤其东半部地区还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单纯以假日来看哦，好像没那么适合出去玩。要不然就是下雨，要不然就是热到不行，所以可以的话就还是找个室内或者在家里面好好待着。那刚好趁这个时间，如果你可以跟家人聚在一起的话，就在家里面一起来庆祝父亲节了。关心完了天气，我们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 339.9 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正在施工当中哦。那刚才在12点半左右呢，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有回堵的，我再请各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以及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坏掉了，它不会亮，麻烦各位也留意一下。那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很危险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就应景一下吧，八八节嘛，送给大家来自萧煌奇的歌，阿爸黑气象。

听到歌曲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阿爸嘿喜虾》。我们小时候在什么都还不懂的时候呢，也是父母帮我们拉拔长大哦。在那个阶段呢，我们都非常的烦人，我们是烦人精，我们会一直哭啊，一直闹啊，然后一直问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哦？但是父母呢，很多时候都是会回答我们的，然后帮我们解决事情。但是很多人呢，在长大了之后哈，哎，爸爸妈妈一些不懂的事情问他，反而就没有耐心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想要改变，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不太好的话呢，不妨就用刚才的角度去想哦。过去在我们都还没有什么记忆的时候呢，他们那几年是多么辛苦的来拉拔我们，来包容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反而在懂事之后没有办法有相对应的付出呢？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大家一起来好好想想的哦。时间来到1:17，刚刚接到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啊，国道三号在雾峰到草屯这个路段是在下大雨的。那除了收到这个讯息之外呢，直接从路网图来关心到有标示气候不佳的地方，目前看到是在国道一号156公里左右这边哈，这里是三义到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目前也都是在下雨的一个状况。接着在最北端这边呢，是在国一的0公里处哈，基隆端也是在下雨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这两天雨势应该会越来越猛烈啦，哦，再麻烦大家随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安董的《流浪》。

听到的歌来自栗子的亲爱的家。1:25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路灯是坏掉不会亮的。还有国一南下在昨天将近12点的时候呢，24.8 公里过了台北的中内线车道，说有黑色的散落物，那不晓得排除了没，也请大家小心。然后路况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郑怡农的歌声，牵挂牵我。

0: 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警广115年七月实习生 Judy。8月8号是父亲节。小时候，我们仰着头看他，觉得爸爸好高好高，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他扮演家里的大树，保护着我们，而我总喜欢爬到他的肩膀上。那时候，他的肩膀宽阔又结实，背着我看遍庙会的烟火，精彩的演出。我觉得只要爬上去，就可以看见全世界。长大后才发现，原来爸爸也会累，也会老，只是他从来不说。他给的爱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下雨天在校门口撑着伞等你的那个身影，哪怕自己半边肩膀都湿透了，伞依旧朝你倾斜。在餐桌上永远留着你最爱的那道菜，那盘水果，即使你晚归，它也会反复加热，直到看见你吃饱为止。还有你每次要回家时，他嘴里说着哎呀干嘛回来啦，却私底下偷偷开心好几天。今年的8月8号别只传讯息回家看看他，或者打通电话跟他说一声爸爸有你真好。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顶顶。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不管天气安怎，拢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4，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路况哦，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国道一号的南下24.8公里，过了台北中内线车道，所有黑色的散落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哈，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在国一的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路灯坏掉了，不会亮。还有国一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在施工哦，是路竹的这个路段。那稍早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有一点回堵的状况，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接着要带你关心到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

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 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1-23 0800-003 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那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情绪啊心理状况啊一些人际关系之类的相关的资讯，一些小小的东西哦。那今天适逢8月8号父亲节88节，我们就来聊一下跟爸爸有关的哈。我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 就看到一篇文章，他写了非常的详细哦，他找了一大堆的文献哦，然后来跟大家探讨说父亲投入家庭的程度到底对于家中的孩子影响有哪一些。那我觉得为什么要有一个特别讲这样子的专题，我觉得是很棒的呢，是因为他在这文章当中也有提到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依附关系依恋关系之类的。好，那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也是非常常听到的，也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上呢，在很多研究里面他们都是探讨孩子跟谁，跟母亲，不是父亲。所以这篇文章呢他就去网罗了各个的论文 研究结果，来跟大家聊一下说，当父亲的部分在家庭里面跟孩子之间他们会形成什么样子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化学效应呢？好，那这里开头呢就来跟大家讲到说，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方式呢其实跟母亲会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有调查研究发现呢，父亲会把 75% 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呢用在跟孩子的游戏性的互动上，那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属于照料性的。但是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呢其实这两者是将近一半一半的，跟父亲是有一点点落差的。 好，那这样子游戏性比较高的互动，对于你们亲子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那也有研究呢去证明说，孩子跟父亲之间建立起了这种游戏的关系，那特别是呢他们觉得某些程度的打闹，对于孩子呢是有显著帮助的。怎样的帮助？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呢去提升孩子的责任心、自信心 还有竞争力，想不到吧，身为一个父亲在家里面多陪孩子玩，然后就可以提升他的一些责任啊自信啊还有竞争力了。而且长期来看呢这些游戏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在之后呢上学，在跟同伴的互动当中呢这些竞争压力大冲突比较多的环境之下， 可以有效的去提升他们去应对还有解决冲突的能力，非常的不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爸爸父亲在家庭当中对于孩子的人格形塑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他会对认知还有行为功能上的影响。 如果说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是比较大的，那你的孩子呢在未来他可能就可以以你对他的关心关爱为榜样，去效仿你，去知道说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说参与程度不够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讲的比较简单易懂，就是可能走偏，或者说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之类的。那再来呢对精神状况也会有影响。父亲的参与程度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在完整的家庭中呢，如果父亲参与程度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抑郁症的发病率呢是有正相关的。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身为一个父亲你在

家庭里面的活跃程度，你跟孩子的关系没有很好，孩子诱发抑郁症的发病率呢，哦，是平均大概刚才讲到的这种一般孩子的两倍左右哦。那当然这里也有讲到说，如果父亲出现了不好的东西呢，啊，比方说酗酒啊，啊，嗑药啊，啊，一些不好的成瘾障碍呢，其实也都是会直接影响到的哦。那这里还有什么影响呢？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居然还会影响到子女成年之后哦，对于亲密关系哦，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亲密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有研究也指出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哦，最近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家人嘛，家庭嘛。哦，当然有比较极端少数或一些特例，他们家庭是没有正常的或者是 OK 的家庭功能，但是大部分人呢，对他们来讲，欸，父母就是你人生长期以来，哦，甚至是第一个接触的导师跟模范，哦，所以如果说父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参与程度很高的话，像刚才讲到他就会被孩子当成模范，那这个模范不仅是你从可能，哦，国小国中高中这里哦，到你长大成人，你怎么去对待你的伴侣，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家庭，欸，其实都会影响到哦。哦，所以讲到这边呢，你可以知道说父亲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重要性还有它的功能性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呢，这篇文章也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父亲呢？作者给了两个建议，应该说他在这些众多的文献当中呢，哦，去找了两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当然刚才讲到说你要去参与嘛，所以你应该要更多的去参与孩子的生活，给他们安全的感觉，然后展示出像是对女性的平等态度啊，哦，做人处事的道理啊，等等等等的。那再来也有专家发现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想让孩子呢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提高竞争力，那么你可以试试权威式的教育方式哦。啊，但是这边要先打个预防针哦，写个蛋书。所谓的权威式呢，不是传统的那一种啊，做不好就扁你，就打你，严厉，我做什么事我都批评你。你考95分，我会骂你说为什么还有5分你考不到哦，那一种的。你考第二名，我会打你好几下说你明明可以考第一名的哦，是这种权威吗？哦，不敢哈，刚才那个呢已经太超过了，那个会造成孩子的心理阴影。他这里所谓的权威是呢，其实是简单来讲哦，你要同时给予孩子温暖跟爱，但是你也要重视规则哦。哦，那怎样的规则呢？就是真的犯了哪些错，你必须该教的你要教他，你要很严厉的教他。但是并不是用你自己的一些主观标准，或者说用你自己的一些比较偏颇的想法哦去对待你的孩子哦，你看他不高兴你就揍他哦，那这个绝对不是这里所谓的权威式哦，那个是单纯的家庭暴力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哦，不要想说哎，刚刚听到权威式我是不是可以对我的孩子为所欲为哦，不行哦。这边最后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作者也提醒大家说，虽然你是权威式的管教哈，但是你必须有温暖、有爱、有规则之外呢，你还要让你的孩子保有自主权哈，你不能去控制他的人生。我觉得是写得非常好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陪伴你的单元内容哦，跟大家聊一下我在这个专题文章里面看到的，他真的是找了超级多的文献哦，十几二十篇有吧。我跟大家聊一下父亲在家庭当中的对于孩子的成长哦，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总归一句，就是如果你现在是爸爸的角色，你家有小孩，多陪他，多多陪他哦，多跟他玩，多跟他了解一下互动，然后把你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哦，去带给他正向的影响，让你的孩子在未来可以有更有竞争力哦，把你当模范。那你怎么样去对待人际关系，对待你的伴侣，相信他也会好好的学起来，然后

把这样子的好的模样带给别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啦，也算是今天的特别内容哦，因为很刚好就是八八节嘛，我觉得蛮难得是在我的时段，然后又刚好适逢节日当天哦，不然很多时候呢，我都是可能那一周的平日是某个节日，那我只能在礼拜日的单元里面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节日相关的一些东西哦。刚好今天就是父亲节当天啦，也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啦。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了父亲节，这首歌也有爸爸，来自董玉君的《倒上的脚踏车》。

听到歌曲来自品冠《勇敢的灵魂》，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动力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哦。那如果你这份动力有办法 push 你到达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不妨在今天就到你老家过一下父亲节吧。1:53，国道三号在雾峰草屯路段这边呢是有下大雨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说着说着呢，我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到，几乎从彰化以北雾峰系统开始这边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哦，全部都在下雨，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安全咯。耳边听到来自陈千文跟生命树乐团的 Fly to the Sky。

Fly to the Sky， 陈千文跟生命树的歌曲。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Tokyo 东京小子的叮咚。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几起事故，来请大家留意一下了。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那目前是在等候拖吊车到现场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好，那另外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这边路灯坏掉了不会亮，同样是路灯故障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这边路灯也是不会亮的。再提醒各位，现在呢从路网图来看哦，基本上在雾峰系统以北那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全都在下雨，那在东北角的基隆端呢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这边呢也都在下雨哦，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雨中行车，注意安全。那这里也有提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路面有积水，请大家要小心闪避。施工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9到337公里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3: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2: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3: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2: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3: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2: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3: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4: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0: 胎嘎后恩利黑
1: 李炳谷，爸爸这些年对家庭付出无私的爱，陪伴我们成长茁壮。
0: 趁着父亲节这天，替阿爸去公园老了 ，Thank you， 晚黑地躺下泡五两茶，
1: 并且跟爸爸说声
0: 父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7整，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你在哪边收听京广呢？越晚下雨的地方是越来越多啊，路网图会显现出哪边在下雨，这个下雨的标志呢，我大概每5分钟看一次，都会再新增一个。目前呢，北方这边哦，应该说刚才是从新竹系统到雾峰系统这边嘛，那现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往北也开始出现一些下雨的标志了哦。在关西这里啊，目前是下雨的，啊，真的是有可能一直到礼拜一都会被雨势侵扰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要庆祝节日，要出去玩耍呢，一定要留意慎防哦，不要往那些比较危险的山区跑，或者是海边哦，这些地方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其实是会让你有一些风险在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好，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哈，最新的我们收到的是有关于下雨这件事情。国道三号呢，在苑里到沙鹿这边哈，雨势非常的大，大到呢我们的系统要特别来提醒我们讲这个部分哦，请各位留意国三在苑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很大。好，那下雨也造成国道一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面有积水的情形。如果你在雨中行车发生了水漂现象，也就是打滑的话呢，请记得不要紧张，不要马上的紧急刹车哦，那会让你的车子失控。你要做的事情是把油门放掉，然后紧握方向盘，看能不能顺顺的让它回归可以正常操作的状态哦，或者是呢，你就这样子先滑到路边停着哦，然后确保没事之后呢，再继续上路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南希肯恩的烟花。

听到来自南西肯恩的烟花。时间来到2点14分，继续来提醒各位哦，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5号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在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呢，是有大树枝的哦。我不晓得是多大树枝，但感觉蛮可怕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五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树枝掉在路上了。下雨然后又吹强风，其实路上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哦。更甚者可能风势越来越大，整棵树倒下来都是会发生的，再请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山区我们就尽量避免前往了。我也希望在台风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做好防台准备，一起平安的度过。有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青，带八个号一滴了。

来自小玉的终于说出口，虽然这首歌终于说出口的可能是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是逢父亲节，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难得的感谢的话，爸爸我爱你呀，爸爸辛苦了啊之类的哦。你可能听一听觉得说，哎呀，阿金讲这些我听了都觉得有点害臊了哦。哎，没事啦，跟自己的家人呢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隔阂哦，而且我相信 第一次讲这种话呢，肯定害羞，但是习惯了之后呢，哎呀，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时间到2点23分，在国道3号南下 211公里 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还在等候拖吊当中， 请大家小心。 国道2号双向 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周自成，《Lonely》。

来自周自从的 Lonely， 玩了谐音梗哈 ，Lonely 寂寞，半夜寂寞的话，别欢乐，打开警广，让现在是阿金哦，那平日就是秋哥啊，让我们来陪伴你吧。2: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听到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我们待会见喽。

0: 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叫我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今宵今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33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来关心路况，因为台风侵袭落雨落到这样，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状况，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下。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等候拖吊车的，请大家留意。再来国道五号南下 30.1 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大树枝掉落啊，非常多的树枝在这一边，也请大家小心闪避。还有路灯不会亮哦。首先在国道二号的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这里是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是暗迷蒙没更耶。还因为下雨的关系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的路段是有路面积水的，好像蛮严重的哦，请大家也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国七队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院里到沙路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大，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夜间时光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五号这里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再来国三南下 3.5 到 4.5 公里七堵路段内线两个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来关心一下最近发生跟治安有关的

一些新闻啊、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到跟毒品有关的吧。哦，有好几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呢，他们在近日呢破获了走私毒品案哦。好，他们是怎么样去走私的呢？他们用 3D 列印玩具熊啊，用这个玩具熊熊呢去夹藏将近一公斤的 ketamine 哦、啊，那从德国走私来台被查获了。啊，他们是经过专案小组的部署还有监控来追缉哦、啊，掌握了他们的运毒市政还有他们住的地方之后呢，兵分二路，那他们就发动了查缉。把这两名陈姓嫌犯呢都给抓逮捕到案了。哦，所以你看这个毒品啊，现在流行的呢不只有丧尸烟弹哦，连 ketamine 呢也都还是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不断的流动当中啊。那警方也提到呢，这名陈姓主嫌哦，他是癌末患者哦，他想说要透过运毒来谋取暴利哦。然后就吸收了另外一名也是姓陈的共犯一起来做这些坏事啊，最后两人都被抓起来，依照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了。那讲到了丧尸烟弹，讲到了伊托米芝，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最近毒驾的状况非常严重、哦、那到底多严重呢？台中市警察局他们给出了一个数据、哦、去年取缔毒驾是1095件，相较113年增加了870件、哦、好，那根据他们台中市审计处的114年年度的审核报告显示呢、哦、他们是增幅高达了386%哦，386%，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啊！哦，所以他们现在呢就开始在全面导入了所谓的毒品唾液快筛哈、哦，就是他们直接把口水放在那个试剂里面呢，就可以知道说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了哦，让警方去查缉的精准度还有搜证的效率大幅的提升哦。有可以达到及时检验、及时逮捕的这个效能啦、哦、真的是要麻烦各位绝对不要去碰丧尸烟弹、伊托米芝这个毒品啊，它很好入手、哦、那也很好吸食，方便携带，所以你可以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就吸上两口，那就有效果了。可是那样子很危险哦，1000多件的毒驾代表路上充斥着1000多次，可能更多没有被抓到的风险在，哇，很危险呢。因为你吸毒之后呢，你的判断力会丧失，然后你会没有办法去分清楚现在到底在干嘛，结果呢就酿成大祸。那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在路上的用路人怎么办呢？明明我们就在等红灯，明明我们就好好的在开车、在骑车，结果一个毒驾的就这样撞过来。哇，那谁闪得掉，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毒驾好，拜托了，毒品不要碰啦。那如果说你有发现亲朋好友在做这件事情，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哦。好，那毒品的部分呢，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最近也有发生这个车祸的部分哦，在文山区呢，台北市文山区这个礼拜有发生公车跟汽车的擦撞事故。那他们一开始呢有在怀疑说，哎，司机是不是有毒驾的情形啊？哦，他们就让这两车的驾驶呢去快筛，哎，结果呢啊呈阳性反应，全案送办。所以你看看，千万不要吸毒哦。光是吸毒呢真的就是会害惨很多人啊。那除了吸毒之外呢，社会上的治安也是要继续关心到，包含了什么，有些人可能喝酒后会乱试哦，乱做一些有的没的。好，那这里呢新北市的海山分局哦，他们是有接获到哦，有人呢在某些哦某个议员的服务处

旁边这边哦，啊，啉酒，啉酒了呢，提刀啊，啊，亮出了他腰间的折叠刀，哦，然后在那边威吓，啊，还好呢，这个警方啊，受获报之后呢，马上啊就过来这边去阻止他哈，不然呢，这个嫌犯当下是在跟别人威吓叫嚣的哈，感觉随时呢都要打起来砍下去了，非常可怕。好，讲到亮刀这件事情呢，也让我想到这个礼拜蛮大的一件新闻哈，就是两台车子的追撞，算是擦撞事故嘛，还是行车纠纷，然后就停在路上，结果后车的驾驶哦，那个他们说是比较老的那一位哈，就拿着刀下去跟前方的驾驶理论，然后就动手了，就那个前方的车子驾驶呢是还在车上的情形，哦，后车驾驶就拿着刀过去砍他了。哦，那让那个年轻人的手上有刀痕也流血，那后来呢就下来扭打在地，然后那一名被打到疑似看起来有一点脑伤的状况哦。那当然后续呢大家也都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先拿刀砍人啊什么的，那你被打是刚好而已哦。那可是也有人跳出来说，就是你在做正当防卫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顾一下所谓的比例原则哦。哦，那目前整起案件的后续呢还没有一个更新的进展了，只是这件事情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哦，那也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人在讨论，刚好在这个单元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总之呢不要随便就亮刀了，拜托，哦，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你不是拿刀砍得赢就可以说话比较大声哦。没有，你这样子拿刀欧北乱步，哇，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伤，甚至夺走人家人命了，哦，拜托了，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呢，跟大家分享最近跟治安有关的几个新闻，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奉公守法，哦，我们一起过着安全平安幸福的日子，哦，麦欧北乱来了。时间来到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啦。来自黄玠伟的歌《相爱相杀的舞步》。

黄介伟的歌声，相爱相杀的舞步。 2点47分， 提醒各位， 国道3号南下 217.1公里， 草屯之前外路间有自撞事故， 以及国道5号南下 30.1公里， 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呢， 有树枝，非常多树枝掉落一地， 麻烦各位小心了。然后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那我们这边也要来提醒各位， 最近2026城镇韧性演习 又要来了， 8月7号南部地区已经举行完了， 那接着呢就是在8月10号， 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 举办地方是中部地区， 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 那这些地方呢， 2点半到3点的期间，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行动通讯网络呢会进行降速演练，降速不等于断网啦，不过手机的上网速度呢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说你有紧急需求呢，请优先以视话拨打。那有什么需要特别，比方说1910的呢，也是用视话拨打，那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你的网络呢，手机网络 在那个演习的时段呢，就会降速。不过也只有半小时而已啦，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那大家也预留一下，我听说就是因为是整个基地台关掉的样子，那发布讯号要重启，好像会有一些准备时间，可能表定3点结束的演习， 讯号恢复可能要到3点15、3点20左右，也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 那除了8月10号是中部地区之外呢， 8月11号是离岛地区， 包含了金门、连江、澎湖。 8月12号是东部地区花莲跟台东， 是下午1点半到2点。 以及8月13号北部地区 2点半到3点， 这里呢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 这些是最近城镇韧性演习的一个资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进一步更详细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查，因为你可能在不同地方来回穿梭，可能会遇到的地区跟时间都不太一样。

来自 BK， 我们都没有错。2点53分，国道三号在大甲到乌日的双向呢，传来说雨非常的大，大到呢有点看不清楚路了哦，麻烦大家要留意了。那除了大甲到乌日这一段呢，苑里沙鹿这里哦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雨势啦，我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基本上哦是中心系统哦，国三中心系统往北开始哦，不管是国一、国三、台61线各个地方呢都在下雨哦，中部以北呢基本上都是下雨的情形，麻烦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请留意一下自己开车的安危了哦。任何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青虫阿欧乙跟 Aquaman 的《老后听》。

来自青虫阿威跟阿宽面的乐和听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831的给想要绽放的人2026版本。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进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咯。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德，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国道5号南下31.1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树枝掉落，有大树枝也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 再来国道3号南下217.1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间有自撞事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后续的消息。 再来几个地方都因为下雨的关系有些风险在，麻烦各位留意一下。 国道3号呢， 大甲乌日苑里沙路这些地方雨非常的大，大到有驾驶朋友们来反映说视线是非常不佳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国道1号双向156到166公里，三义到丰原路段也因为大雨的关系路面积水了。 在国道1号的南下45.9到46.4公里， 桃园之前路灯是不会亮的。 另外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灯一样也是坏掉的情形。 施工路段国道5号， 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 再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 跟南下的基隆隧道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 以上的话，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父亲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整了。好，感谢您继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

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呢？没有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刚好八月八号父亲节，我们就来听一下跟爸爸有关的这些歌曲哦。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它是这部电影的歌曲哦。那歌名呢，跟电影也是一样的。蔡振南在1994年主演的《稻桑》，要听到的就是蔡振南演唱的《稻桑》这首歌曲。

1994年电影同名的主题歌曲，蔡振南的《斗丧》。今天父亲节，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什么安排哦？刚刚在跟商人交班的时候呢，哎，我们也有特别的在空中联动，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哦，聊聊父亲节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盛大的活动哦，就是吃个饭哦，一定会在这个时间回去哦。那当然呢、啊，不是今天哦，因为我在今天晚上呢还要来值明天8月9号凌晨的班哦，所以呢，我就会在我北上的这五年呢，就是挑当周哦，然后可能我明天下班就回家，然后去吃个饭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们家在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会想办法来聚一下哦。那我们其实也没有去说要买礼物啊，要去什么地方玩啊，因为你说实在的，有时候时间不太好对啊，有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个想法啊。那我们就是吃个饭能够相聚，那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幸福了哦。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些特殊节日的时候呢，都来好好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去珍惜一下互相陪伴的时光哦。这里继续来提醒各位，现在下雨下得非常的大，很可怕哦，尤其在台中这边啊，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哦，都是雨势非常凶猛的，我只能用凶猛来形容，因为有很多驾驶朋友们跟我们反映说，真的是大到看不到路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拜托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张栋梁2006年有一首歌曲叫做《爸爸妈妈》啊，虽然妈妈也进来了，不过就一起庆祝也没什么不好的。

2006年，张栋梁的《爸爸妈妈》。3:17，目前路况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不会亮的，以及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桃园之前的路灯也坏掉了哦。我不晓得这个跟台风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雨下得很大，或者是说那个风吹得很夸张，把那个电线给扯断了哦。我不晓得，我猜测的哦，不然怎么会通常灯坏掉呢，都会伴随着天气不好的时候发生哦。好了，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南下 3.5到4.5公里七堵路段的内线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有路况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那果不其然哦，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随着时间过去，风雨侵袭的程度越来越大，现在从路网图上面看到的天后不佳、气候不佳、大雨连动的这一个标示呢，密密麻麻啊，很多啊。不过范围呢依然是中部以北哦，最南端有显示到下雨的地方是在雾峰系统这边啊。那雾峰系统以北呢，哦，整个都在下雨了，真的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哦，快来出门，平安回家啦。接着继续来听到今天父亲节、爸爸节跟爸爸有关的这些回忆歌曲。1996年徐锦纯在《提定给你》啊专辑里面的歌《阿伯吉他》。

有点沧桑凄凉的曲调，徐锦纯阿白吉他，3:24。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大雨哈，那尤其在中部这边，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雨势非常凶猛啊，会看不到路的那一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开车的话呢，赶快先上服务区停着休息一下，然后看一下状况，再决定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哦。然后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最爱的邓丽君。我们让邓丽君的歌声跟这个非常有活力的音乐呢，带动大家半夜开车的精气神了。1968年，邓丽君的《不老的爸爸》。

这首歌真的是边听边笑啊！邓丽君《不老的爸爸》，其实它原曲呢是1929年 Charles Jolly 的《The Laughing Policeman》哦。那他在这个将近40年后呢改编的这一首歌《不老的爸爸》，真的是非常的逗趣可爱哦。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爸爸父亲节啊，爸爸主题歌曲的最后一首歌。2006年，萧萧有一首歌叫《爸爸别紧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感恩对着人生行。时间来到了报名三点三十九分，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啦、啊，剩差不多二十分钟哦。节目最后的这个时段呢，要来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了。目前依然是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国道五号南下的 30.1 公里过了头城，这里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呢有树枝，有很大的啊，有很多，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哦。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 217.1 公里草屯之前的外路肩有自撞事故，两点的时候传来的，已经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就是路灯坏掉的一个状况啦，在国道二号双向 2.5 到 3.7 公里过了大园，路灯是坏的。国道一号南下 45.9 到 46.4 公里，桃园之前路灯也不会亮哦。最后要继续提醒各位，现在中部以北都在下雨，下得非常猖狂，尤其在中部地区、哦、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边呢，雨势很大，然后大到看不太清楚前方路线啊，所以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行经这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王海玲的为你表演。

3:48，刚才听到来自 Jessie J 的 Comes in Waves。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非常好。因为其实每到这种台风季节啊，或者是有那种疯狂下雨的时候呢，我都很担心说会有很多的事故频传哦。其实理论上来讲，发生意外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哦。不过呢，没有传进来就表示呢，哎，大家是非常平安的。非常顺畅的要回到你的家里或抵达你的目的地，那请继续维持下去，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目前路况也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南下基隆隧道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三的施工路段还有在南下的 3.5到4.5公里七堵这边的内线两线的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339到337公里这里是路竹路段的外线车道哦，在施工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怀疑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来到了3:55，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胡宇威的歌声，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看他今天父亲节要带你们六去哪个地方玩啊。我是阿金，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刚刚传来在台65线 南下11.5公里 土城二之前发生了事故，那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特别注意。 再来是稍早的情形， 国道5号南下30.1公里 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跟外路间有非常多的树枝散落一地。 以及在国道2号双向2.5到3.7公里 过了大园路段路灯是不会亮的。 国道1号南下45.9到46.4公里 桃园之前路灯也是不会亮。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雨，尤其在中部地区雨势特别的大，包含了大甲、乌日、苑里、沙鹿这些地方呢，现开车的话呢，现场应该是很难看清楚前方路段跟路况的，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

特别留意了。而因为下雨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56到166公里三义道丰原路段路面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请大家留意。以上的款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1，关注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7: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炸！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接棒，继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咯。那首先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锁定尽管要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都有粉丝的脸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 IG， 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8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父亲节，哎呦，刚刚那个父有点被切掉哈。父亲节啦，那虽然说也是刚好有遇到这个台风啊，很多地区都有这个大雨的状况已经开始发生了齁，所以如果还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下雨天真的要慢慢开齁，慢行一下注意安全了。所以我们下雨天刚好遇到台风，又是这个父亲节，感觉就是老天有这个天意啊，要让我们待在家里好好的陪伴我们的爸爸齁。六六最近听到一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有感觉，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会想要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各位还在外面，就是在家里外面不断怕病，然后很努力为了家里，但是感觉心里总是牵挂着家人的一个这些爸爸们真的非常的辛苦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罗文的《尘缘》。

来自罗文的歌声，尘缘。来看到提醒一下刚刚的这个持续性的我们道路状况哈，台65线这边南下在 11.5 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那也提醒大家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在217.1 公里这边草屯前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最后排除了。那看到国道五号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说这个工程的状况呢，占用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同样在国道五号雪山隧道进行一样的这个导水板安装的工程，占用外线车道的情况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所以大家以上的路道路的路段可以再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目前也是有大雨的状况，大雨真的是会让我们这个行车的安全比较要小心注意一点哦，视线可能会比较不好，看得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慢慢的小心行驶哦。时间来到4:15，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什么台湾的戏剧作品呢？今天要跟大家复习的就是在2012年推出的一个台湾经典本土戏剧《阿白万梦》，它其实是一个以台语为核心，然后演出的一个作品。是由廖俊、应采玲、还有黄文馨、曾婉婷以及吴生梅等等人主演的，那也是改编自一位非常资深的艺人廖俊，他的真实故事是以一个有非常浓厚的台湾本土情感跟亲情之间的羁绊，还有那个时代，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作品的话，就可以知道，真的非常的有早期的时代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一探究竟。

这个作品呢，呈现出了非常多台湾传统家庭很朴实坚韧又爸爸妈妈非常无私奉献的那种精神哦。今天在这个父亲节，六六觉得非常适合跟大家分享这个作品，因为剧中的阿爸呢，也就是陈顺荣，是由廖俊饰演的这个父亲，他是一位非常正直淳朴的渔民，然后从以前呢，就是跟他的妻子林真由应采玲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孕育了五个孩子，一路安尼吃用大汉哈。六六在复习这个作品的时候，真的是看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非常的感动。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透过口琴吹了一首歌曲，它是日本民谣《荒城之月》。透过这首歌曲，我们的小孩，就是剧中的孩子，就问了阿爸说：“欸，阿爸，你是怎样一直在本这条歌？”阿爸就回答他说：“因为阿爸爱玩啊。”就是这首歌曲呈现出了父亲，他觉得他想要有他有一个自己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可以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就是非常好的带入了一整个作品后续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嘛，就是爸爸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愿望，是想要买一艘属于自己的船，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各种因素，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剧情到最后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我们小朋友们基本上应该也是有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毕竟爸爸非常辛苦，爸爸妈妈就辛苦给他吃用大汉嘛，那五个兄弟姐妹也是帮爸爸完成了这个愿望，所以呢他们其实对爸妈的这些付出都看在眼里啊，也是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也有很多话想要跟爸爸妈妈说。接下来我们想要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阿白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头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秋爪是这样子吗？我不太确定台语是不是这样子念齁，不过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呢，它表达了其实孩子们很想要传递的一些情感给父母的一些内容，也非常动人的歌声啦，来自吴声梅的手指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常常都也很希望后世人可以再做我们的爸爸还有妈妈心肝里的宝贝、哦、来持续提醒大家一下交通的状况，再回到我们的单元。首先看到我们的这个好，刚刚有提醒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是大雨的情况，目前行车的视线会有点不太好，好，大家再小心慢行。那国道三号呢，在月里到沙鹿这边雨势原本是说很大，然后在雾峰到草屯这边刚刚也有就是说路段是下了非常大雨的状况，那最后我们的回报是说有往北移动的情况，所以看起来这一整段路目前都有大雨发生，再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呢，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在三义到丰原路段这边因为大雨路面有积水啊，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不过行经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在蛮多地方也都在下雨的，所以积水的状况呢，我们如果在路面行驶的时候再稍微小心不要打滑了齁，稍微慢行一点。回到我们夜移之日的单元，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声梅的手指，纸张的纸，这首歌真的是非常代表了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要带大家回味的阿白玩梦这个台湾的戏剧作品哈，它里面真的非常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想要对爸爸妈妈表达的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点吝啬或者是有点害羞，就面对爸爸妈妈的时候都会就爱有耶，就我其实很爱爸爸妈妈，可是我要怎么表达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但是六六在这边想要借由父亲节这个名义跟机会吼，大家如果真的有爱就是对爸爸妈妈有一定的情感的话，真的要勇于说出口，因为有这种机会是真的非常难得的。

阿伯晚梦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感情我说的搞作的搞来自詹雅文的歌声，他表达了台湾人在困境里面还有命运的面前那种认份但是不认输坚韧的性格，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六六是觉得体会非常深刻啦，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詹雅文《感情我说的搞作的搞》。

文的歌声感情，我讲的到会最高吼啊！真济时阵吼，咱常常嘛是哎呀，那讲会到最高啦。六六最近也是有很多很多这种遇到这种跟他讲会到感情真的最高的时阵。在这个我们今天夜以聚日的单元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在剧中非常感动人的一首歌，是因为这首歌呢，它也象征了阿白完梦一点完形啊。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是六六在复习的时候有发现，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爸他在五个儿女给他的这个礼物，也就是一想要那雕尊的时候，就是他收到了儿女给的这个礼物之后呢，非常感动，然后也说出了一句话，是说

在他的心中，其实那艘船一直就是他们这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看着这些儿女们这样子长大，然后会晓想嘛，会晓去做嘛，会晓有代，就是有成就了啦。哇，六六的台语真的要加油！就是对我们儿女长大之后呢，会想一些事情啊，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了，有成就了。看到儿女们这样子的成长，他其实觉得这艘船就已经完成了。没有想到儿女们还送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非常的感动。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也有呼应说，阿巴那西定有雕准的西准，就是他如果收到了这条船呢，他会吹什么样的一首歌？来自梁振宇的快乐的出帆，这首歌曲就是阿爸他收到船的时候觉得心情很好会想要吹的一首歌。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待会儿我们要进入新的下一个单元，生活进化室。

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

时间4:39，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是生活进化史。在这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路竹路段中外侧的车道还有路肩有这个工程的状况，吼，那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的小心留意，然后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行经这个地方。

后续也有接获说是变更为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所以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339.9 公里到337公里之间，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哦，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里面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54到 P546 这边桥下一样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当中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捕鱼技术啊。刚刚我们的阿爸晚梦，他在里面的职业阿爸就是一个渔夫嘛，他常常就是晚上要出去收网啊，然后捕鱼维持家里的生计，恰用安国的这家里是谁大汉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捕鱼技术的演进的过程。捕鱼技术呢，它是一个被大家发明出来的吗？其实不算啦，它算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生的本能。因为你看到鱼在那边，你就会想要抓它来进，就是维持我们的这个生活嘛。所以呢，其实在大概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会早期的人类是透过这种抓鱼啊，还有就是观察鱼，把握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跟什么地方会有食物，来采集这种有点类似是采集蜂蜜或者是捕捉动物的这个我们的动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况的技巧是一样的。就我们看

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哎，好像有食物有鱼是可以捕获的，然后就会用这种带着倒刺的木矛或者是用骨头制作成的这种钓钩啊，跟一些陷阱跟网子来去捕捉我们的鱼。其实在这个捕鱼工具演进的过程中呢，我们觉得一成不变，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渔夫本身他要有这个观察的技巧，这也是收获渔获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哦。在大概6000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后呢，全球暖化还有海平面稳定之后，人们开始会迁居在海岸边、河岸边或者是一些细湖，那捕鱼就变成生计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也推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长期定居的现象。那这样子的现象呢，因为人口突然增加嘛，所以就会导致我们渔场的资源好像有点不够，所以就会引发一些暴力的冲突。那这样子的经验呢，后来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规矩跟制定出来了。也发现好像在我们附近的渔获是不太够我们食用的状况之后呢，就慢慢的有技术发展到远洋的渔业发展哦，也就是我们的造船的技术开始发展起来了，也进而呢带动我们人类常常会有一些海外的贸易啊、移民还有探险的行为发生。到后来19世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动力慢慢的有一些蒸汽机啊、汽油跟柴油的动力出现，所以呢还有一些很大型的拖网或者是长的钓线发明出来之后呢，我们的渔船也能够就是到更深的海里进行大规模捕捞嘛，所以呢就会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会对海洋的资源有一些些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后续的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更去关注海洋的资源的永续呢，就是更重要的议题了。

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会说吼，就是我们吃鱼啊一定要吃这个鱼眼睛，吃鱼眼睛视力会变好，不知道这个迷思大家是不是现在还在持续当中。但它其实也不算是迷思啦，因为毕竟鱼的眼睛有非常多的胶原蛋白跟一些营养在，所以爸爸妈妈讲的话也是不一定是有错的吼。在知识面前，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长辈的建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吗？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米莎的歌声《鱼眼睛》。

来自米莎跟早川，早川彻的歌声与眼睛。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最新的排出的好消息，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在台65线南下，刚刚有说到 11.5 公里这边土城二前的事故呢，目前有听众朋友回报我们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的回报哈。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道3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目前大雨应该是依旧啊，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小心慢行了。比较稍早前也有接获说，在国道5号南下，在 30.1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大树枝哦，有在31公里到32公里这边的外侧路间也有很多散落的树枝，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呢，我们一样行经的时候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其实说到捕鱼的技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是看过一个海女的文化，也就是说呢，会有我们的渔民呢会透过这个有点像是自由潜水的方式吧，然后下海去亲手捕捉这个渔获回到我们岸边。在韩国的济州岛，还有日本以及台湾东北角等等的地方呢，都有非常著名的这种徒手潜水的女性，称之为海女哦。她们其实的这个核心的特色呢，就是她们不需要携带氧气的装备，仅仅是佩戴我们的潜水镜，还有铅块等等的重物，是帮助下沉用的。那穿着防寒衣跟我们采集的网袋跟挖掘的工具呢，下潜1到2

分钟就可以采集到我们的像是石花菜啊，或者是海胆等等的这种渔获。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永续的采集法则，也就是世代相传的绝不贪婪。这样子的智慧也让我们在采集的生物呢能够源源不绝。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海女。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即将准备来迎接我们的整点对时了哈。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面，带大家了解到蛮多跟捕鱼相关的小知识跟作品，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给我一些回馈，或者是如果有建议的话，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六六做分享哦。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接下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漂流出口的海女。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间有致撞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在小心留意后经过的时候切勿逗留。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大雨的状况容易导致视线不清楚，请听众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大树枝，在31公里到32公里的外侧路间呢也散落了很多的树枝，行经的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

因为大雨的状况，路面持续有积水当中。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339.9公里到337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这个路面抢修的这个工程哈，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车道呢，也有那个路面检修的状况，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在 P544 以及到 P546 这边的桥下呢，也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国道3号北上在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国道3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呢，七堵的路段内线的两个车道同样施工的情况会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13，让我们知道。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六六。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起床六六吃的节目，一路陪伴您到7点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先送给大家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丁一凡《美好天边》，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到美好的天边哦。

来自丁一凡的歌声美好天边，身边希望总是有这个人可以陪伴我们一路走到美好天边哦。这个人或许可能会是我们的爸爸吗？非常感谢爸爸这一路以来的照顾啊，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论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心灵上或者是资源上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接下来进到我们周末钱报的单元，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8月8号呢，受到第13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变比较长哦，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那部分的地区呢甚至可能会出现雷雨，以上的地区呢容易有大雨发生，还有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地区会有局部豪雨，以及台中以北的山区更有可能是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出门在外多多留意了，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活动，海边当然也是建议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啦，避免会有这个意外，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意外的风险当然是越低越好哈。还有中部的平地呢，跟宜兰的平地以及南部地区跟花东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在花东平地大部分会是多云，偶尔有零星的阵雨发生的天气。在气温的方面，北部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其他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34或者是36度哦。在东半部地区呢，容易会有焚风发生，宜兰花莲的地区局部会有38

38度非常极高温的状况发生的几率，所以呢，我们出门在外，水一定是要带在身边的，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在离岛地区，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金门的话呢，则是多云短暂阵雨，马祖地区同样的也是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多云的情况。那温度呢，差不多也都是在27到36度之间哈。大家真的这两天感觉非常的热，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吗？就真的天气蛮热的啦，太阳很大，大家水分记得要多多补充哈。跟大家报告一下台风的进度，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它未来预计是会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那暴风圈的话会在今天以及明天两天会是最靠近台湾北部的近海的。那这两天也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各地的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后续的话路径也比较容易有变化，所以大家请持续的收听警广以及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了。那其实除了这个13号的中度台风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第15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昌宏，那它未来是会持续往日本东海的方向往日本东方的海面移动，那因为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会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又提到啦，我们明天、今天都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降雨的几率齁，所以雨伞势必是要带在身边的。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山区以及溪水边、海边尽可能不要前往齁。如果要这个前往山区或溪水边活动的话呢，等台风走了之后我们再约，然后一样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的。下雨天带把伞出门，来自 SHINee 的歌声，一首韩文的歌曲《透明雨伞》。

来自 Shiny 的歌声《透明雨伞》，在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要来带大家了解到精选新闻之前呢，先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道路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欢迎大家告诉我们0800-0001-23-0000-1D3。在同样国道三号呢，这边说大甲到乌日的这个路段双向是有大雨的情况，视线不佳，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不知道这个雨是不是持续还在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30.1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啊，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双向在苑里到我们的沙路这边，稍早是说雨是很大，而且大雨往北移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在小心慢行。在国道一号双向同样是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的路段大雨的情况造成了路面积水，小心慢行，千万要留意这个我们路上的积水了齁。以及国道二号在双向22.5公里到3.7公里之间过大园的路段，这边有接获反映说路灯不亮，也是稍早一点的资讯，但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了。同样国道一号也是有路灯不亮的问题哦，在南下45.9公里到46.4公里之间，在桃园前的这个路段呢，路灯同样是不会亮的状态，有这个耗资的故障，所以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了。

回到周末晨报的单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这个最近的精选新闻。在最近高龄健康产业展览登场咯，因应台湾即将我们已经迈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很多国家国内的很多家的企业跟金融机构呢都已经展示了最新的乐龄科技，主打 AI 照护技术还有智慧金融服务，希望能够帮助这个高龄族群的生活照护品质能够有所提升。再来关心到台风戒备跟电力的安全，经济部跟台电已经动员超过7000名人力戒备防台，强化电力维运跟我们这个应变的机制，希望可以提供民众保障这个供电稳定，也希望

能够让我们民众的民生安全有所保障。在住宅与家庭支持的政策这边呢，行政院推动了全龄住宅照顾还有轻安贷款 3.0 的方案，并且我们

还有高龄心理健康的这个议题，相关的部门呢也在持续推动强化社区安全网的计划当中。再来投资跟消费理财这部分啊，在金融业获利表现非常看好哦，玉山金、国票金等等的也最近公布了最近的财务数据，在前七月 EPS 表现持续是冲高的状况，为关注理财还有这些我们如果有一些金融市场需求的民众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参考。以及经济部最近推动了来 KISS 奇亚等等的各类市集，来增加这个我们大家的活动，结合节庆啊，发放一些团圆好事券，鼓励各位民众朋友呢可以参与在地的消费还有休闲的活动。那日本艺术家佐藤公聪呢，个展《行之行》也在今天登场了，呈现了融合抽象还有具象的日本美学，提供各位民众这个周末如果想要休闲跟艺文的好去处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接下来有提到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我们经济部也有推动很多市集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嘛。让六六不禁想到一首歌曲，虽然说我们这个分享的呢是雅琪不是奇亚哈，来自李艾琪的歌声 Say 雅琪。

看这个这个爸爸节，我们父亲节的时阵，那是雨无遐尼大，咱也会当伫咧今日暗时吼，带爸爸做回来去洗牙齿者。近期这个高龄化的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高龄产业、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登场的状况呢，这边也集结了各大医疗院所还有科技企业，展出了很多智慧照护还有高龄科技嘛。那布利医院则是展出了这个 AI 机器人陪伴长者复健这样子的技术，能够协助我们慢性阻塞的一些疾病啊，还有肌少症的长者提升这个复健的意识，打造从住院到居家不间断的这个照护模式。那国健署呢也持续的推广长者功能评估，协助长辈可以自我检视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还有心理啊这个忧郁的状况，也透过这样子的评估呢，能够预防失能还有老化的衰退。哇，很多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感慨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年纪到了，是不是老了。今天这个周末晨报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罗时丰的歌声，是不是老了？待会儿我们准备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啊。”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时间5:3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到出门溜溜的单元咯，要带大家出门溜溜了。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警广号，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我是溜溜。那在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之前，持续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来看到这个我们的，先来看到我们地区性的道路施工，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在重阳桥这里啊，轮流占用了双向的汽车道，有这个工程持续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工程一样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这里的道路双向呢，也是移动施工，会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总共是我们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的部分车道。再请如果有需要用路的朋友小心留意。桃园市中壢区这里会因为工程，然后有这个临时的全面性的封闭哦，会禁止车辆通行，是在我们的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那一路也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预计会解除。再来呢，提醒大家国道3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这边可能也有大，就是一样是大雨的情况啦，目前可能还是持续当中，也有蛮多地区也是有大雨的情况齁。再请大家用路的时候小心慢行，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施工一样是到6点钟，那同样是国道3号的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呢，也是持续会到6点钟。国道3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7堵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施工的情况，一样也是维持到早上6点钟哦。预计这个3项施工都是早上6点钟解除，再请大家

大家帮忙留意。接下来要进到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溜溜呢？就是我们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推荐大家一些这个周末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因应父亲节，其实有蛮多的活动的啦，不只是南部跟东部。明天呢，再跟大家介绍北部还有中部的一些有父亲节活动相关的资讯。其实为什么会先想要跟大家介绍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这个南部以及东部的出门溜溜的好去处呢？因为溜溜最近真的太常在我的社群媒体滑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它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大福，而且它外面是乌龙茶口味，里面是我们的芒果，哇，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好吃。但它的贩售的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六六觉得有点遗憾哦，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南部一趟，然后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感觉很好吃的马吉大福。所以呢，为了圆六六的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马薯马吉》。

黄品源跟万芳的歌声麻吉麻吉麻薯，好吃，东部的特产也是麻薯，所以今天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我们南部跟东部的好去处了。

首先我们看到台南地区在2026这边，就是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观光赤嘴园挖文蛤的体验哦，听起来蛮有趣而且蛮 local 的哈。在我们的这个8月8号到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在台南七股六孔码头的周边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蒙拉咸西口的潮间带体验，现场呢同时也可以品尝到我们新鲜的在地海鲜。如果大家有空的话，这个天气允许的话呢，我们可以出门走走了。那同样是在台南呢，在8月8号这一天呢、啊，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结合了父亲节的活动，现场有这个在地的世家市集，也有集章抽好礼以及铁马小旅行的这种活动，是我们2026归仁世家节的好事归你。哇，这么一说，六六好像确实蛮久没有吃世家了齁。大家如果想要吃世家或者是逛一逛这个市集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来走一趟。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屏东啊，屏东这边有一个县民公园，这边即日起到8月30号呢，会有夏日狂欢季，是免费入场的，然后也包含了七大的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览，可以让大家去看一下展览，然后玩一玩，还有这个剧场的演出，在假日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同样在台南市呢，六六有一个觉得蛮可爱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在我们关子岭的这个温泉区呢，我们有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跟关子岭夜间光环境的这个联名的活动，结合了知名的 IP 皇阿玛，也就是一只猫咪的 IP 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打造一个萌系的夜间灯饰还有气偶，那如果消费满额的话，集章还可以抽好礼跟温泉的住宿券，时间一路会是这个周末，同样是8月8号跟8月9号，所以如果有喜欢小猫咪可爱的 IP 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关子岭温泉区走一走，感受一下，享受一下这个周末。都到了温泉区，就要顺便泡一下温泉了吧？没有，去温泉区就是要泡温泉啊，不然看着猫咪泡温泉，其实心情相对来说会更好的，对吧？来听到一首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这个周末可以带爸爸一起去泡个温泉，也是不错的。

来自黄福华的歌声，来去泡温泉，温泉，温泉。哎，哦，我觉得六六发，我六六发现哈，在节目上六六很常开始练习台语哦。如果有念错的话，也欢迎大家到六六粉丝专页来纠正我。请在这个粉丝专页搜寻我们的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严厉斥责，好吗？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这边，一共是已经开启喽。还有持续的提醒啊，各个地区都有大雨发生的状况哈，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会导致我们视线不太清楚，比方说在国道三号双向大甲到乌日路段，稍早是有我们的热心听众反映说，这个因为大雨所以看不太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慢行了哦。一样在国道五号南下 30.1 公里过头城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大树枝在这边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这个道路上面有这个我们的树枝的话，可以小心闪避一下。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南部的好去处，接下来跟大家更新这个周末东部有什么地方好玩呢？首先是我们2026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成功场限定，在8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半到晚上9点半呢，只有今天晚上哦，在台东县的成功镇成功滨海滨公园这边呢，会有我们结合太平洋海风、浪涛声，还有星空观赏的这个体验，以及我们星空导览解说。如果看得到星空的话，对，然后现场呢，当然也。

邀请到了非常多，也邀请到了非常多的艺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歌手来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听。还有我们2026台东博览会彩街嘉年华也是在这个周末会进行，在8月8号以及8月9号午后的时段。周末呢，暑期是每个周末巡演啦，所以在这个周末台东市区这边会有花车领航，然后结合我们节奏的队伍，有大型汽油的装置，还有表演团体彩街，现场的气氛应该是非常热烈。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来到我们东部一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前往去走一走。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备选指南《旅行》。

时间5:57，我们待会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听到来自我们大无限乐团的《远行》。

走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8.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个五羊高架这边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停着，这个状况我们希望可以尽快的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79.3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提醒到大家，目前根据我们的路网图显示，有蛮多地区都是有大雨的情形发生，所以呢很容易导致视线不佳，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稍早的一个讯息了解到，国道三号大甲到乌日的路段大雨的情况导致视线不太清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

行了。国道五号南下，在30.1公里过头城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大树枝的情况，以及31公里到32公里外侧路肩散落的小树枝们，目前也都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双向在156公里到166公里之间，三义到丰原路段因为大雨，所以路面有些积水，再请驾驶朋友小心慢行。关心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的内侧车道呢，我们工程持续预计是到6点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台64线同样是在桥墩 P544 到 P546 这边的桥下施工，是封闭单向车道的，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但目前尚未接获排除。以及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的内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南下基隆隧道的外线施工，以及我们国道3号南下在3.5公里到4.5公里之间7堵路段的内侧两线道施工，目前也都是预计到早上6点，尚未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留意。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亲爱的爸爸，何其幸运能当您的孩子，您总是稳重地载着我们朝着想去的方向开过去，从不超速，如果遇到车多也都保持耐心和安全行车距离。谢谢您做我们最可靠的驾驶，祝您父亲节快乐。我是郭静，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天下的爸爸们，
1: 父亲节快乐！
2: 时间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国五的交通状况以及我们最新的这个起降的状况，还有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一首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旧歌，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咯。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新写的旧歌。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我们的哲勋来告诉我们国道五号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哲勋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车流正常，那整体路况都是正常的，请用路人依速线平稳驾驶。那因为受到台风万流外有环流及强风的影响，行经高架路段，尤其是国道五号头城到苏澳路段，请特别注意侧风的影响，务必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并紧握方向盘。那另外出发前也先查询高速公路1968以及高工局发布的最新路况及管制资讯，随时掌握道路状况。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告诉平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哲勋。

刚刚提醒到了大家，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也还是要在六六鸡婆的重复提醒一下大家。好，我们现在各个地区啊，好像都有这个大雨的情况发生，部分地区都有，所以我们在上路之前呢，请真的要打起精神，然后小心慢行，因为路面可能会有积水或者是湿滑的情况，在请驾驶朋友们真的是小心慢行了，出门在外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李荣浩的歌声《爸爸妈妈》。今天是父亲节，再一次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休息后，就不要再疲劳奔波了。持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国道五号南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是已经开启咯。在国道一号高架这边北上，在 38.7 公里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有机车停着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深港前的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呢，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路上有散落物哦，请经过的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那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有一包垃圾，应该是被遗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报。那接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我们国道一号南下 279.3 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车道原本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早晨警示音要带大家了解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再来跟大家说故事哈。看到8月6号的165打诈仪表板，电信网络诈欺的受理案件总共有388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285亿元。非电信的网络诈欺总共受

不离案件是12件。那这天我们的财损金额呢达到了638.5万元。假性的财产犯罪总共是有76件的受理书哦，也是不少哦，财损金额达到2000。

们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噔噔噔噔噔，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总共的受理件数是163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787.3万元。那第二名假投资诈骗呢，则是受理了36件啊，财损金额达到了3956.1万元哦，也是蛮多的齁。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件数24件，财损金额1979万元。第四名是我们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受理案件总共21件，财损金额2429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来到了20件，财损金额1105.5万元。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今天的打架的小故事，来自毕书尽，都不是真的，很多时候的情况都不一定是真的，我们真的要提高警觉，才可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络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络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嘅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啊，佮有驾驶嘅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刚刚跟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呢，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诈骗相关的故事了。首先主角一样是我们的小骗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盗用这个 LINE 的账号诈骗的一个故事。小骗呢，他接到爸爸的电话，说爸爸说诶，我有朋友要急需用钱，然后小骗就问爸爸说诶，那这个是不是诈骗啊？爸爸很笃定的跟他说不是，因为对方呢是认识很久的朋友。隔天对方透过 LINE 跟爸爸说诶，有急用需要借钱，请我们的小骗把这个款项汇到一个账号。那小骗就依照指示啊，把很多很多的钱汇到相关的账号里面之后呢，后来有一天爸爸跟借钱的朋友就是见面了，对方声称说没有跟爸爸借过钱啊。这个时候爸爸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被诈骗了，损失了好多好多钱。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或者是有就算是朋友透过社群软体啊，透过 LINE 这种你们很常联系的软体跟你借钱或者是请你转账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多多留意，查证清楚自己是不是落入诈骗的陷阱。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不要害羞，不要吝啬，我们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非常亲切的为您服务，然后告诉您，帮您了解一下这是不是诈骗的情况。

所以啊，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呢，往往都会隐藏着这些小小的危机啊。像是在社群软体上面呢，如果有人说投资的这种讯息可以用投资赚钱，然后让你用这个前提认识了一名网友的话，对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会很亲切的用昵称，像是爸爸啊或者是老师啊这样子的昵称，热心的怂恿你加入这个投资的行列，并且让你有信心，非常的有自信的告诉你说爸爸跟老师会带你一起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你就依照指示到这个投资的网站来申请账号，然后汇入定金就可以了。诶，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通常越不需要成本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越提高警觉哦。这种状况就拜托大家多多留意了，可以再跟我们的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这样子的情况呢，是不是诈骗？

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大家也都会用爸爸的这个身份取得你的信任，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种，我们的诈骗集团有的时候他会很亲切的称呼自己是爸爸或者是老师，只是想用一个让你会安心的角色来取得你的信任，进而呢，就是引导你做出一些行为，然后可能把自己的钱财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啊，提供给对方。这种时候真的是多多留意啦，很多这种相关的案例，六六现在一查，哇，真的是很想分享给大家，但我们的时间来日方长，可以慢慢的跟大家更新这些。好听的，好听吗？不好听，因为诈骗相关的内容真的不是很好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觉，然后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我们的黑色流浪狗狗出现了，是我们熟悉的黑色流浪狗狗哈，请大家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它如果在车子前面的话，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根铁棍，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那我们刚刚也有接获说，在台65线南下6公里的地方，过板桥一的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请大家不用担心。那一些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的路面作业，原本是说轮流占用双向汽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内侧的工程也已经排除。同样是台64线桥墩 P54 到 P56 的桥下施工，目前也是接获排除的。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6公里这个深港路段的机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提醒到市区哦，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面有一包垃圾，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相关的通知，请大家再小心闪避。接下来的歌曲来

The 纽大可爸爸的话。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飞机起降的状况咯。

时间6:43，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目前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情形。今天有请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航务员廖伯荣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现在松

0: 山崎场的情况，有请博荣。博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那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妈祖、南北干、离岛、澎湖、金门、东部、花莲、台东，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那气温在28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今日正常，两岸航线今日正常。那国际线因为台风的缘故，往日本的班机有部分取消，请旅客出发前向官网再次确认，以免扑空。那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一定距离内禁止饲养鸽子及喂食野鸽。以松山机场为例，起飞跟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跟淡水河河道，以及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哦。啊，大家在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博荣。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有提醒到大家吼，我们今天的航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异动，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记得出发前再跟各个航空公司的官网确认一下今天班机是否是顺利起飞的。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你，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37号前往北的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在路中间，请大家再小心闪避，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中流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根铁棍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帮忙告知我们一下，谢谢您。0800-000-123 再麻烦大家了。持续提醒到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路中间有一包垃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再帮忙留意，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 38.7 公里五羊高架这边的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一辆机车停着的情况是比较早一点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行经的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爸爸》。

来自李千娜非常动人的歌声《爸爸》。今天是父亲节哦，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日多多的陪伴自己的爸爸。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规划怎么样跟爸爸一起庆祝这个父亲节的行程呢？来听到一首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说到爱，

接回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38.7 公里，在吴阳高架这边，我刚刚说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停着，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时间6:57，我们待会儿也要准备来迎接整点对时了吼。在这最后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是六六今天陪伴大家短短的时间里面，来跟大家讲一讲六六父亲节的规划好了。刚刚想了一想，好像依照过往的经验，父亲节通常都会变成父亲节，就是父亲某种结账的那个父亲，对，通常一般来说都是出去吃饭，我们会有一个跟爸爸父亲节的一个聚餐嘛。那一般来说，这样的聚餐也都是爸爸对父亲的哦。所以虽然说六六现在这样子工作了，有收入了，希望今年呢，六六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请爸爸好好的吃一顿大餐，慰劳爸爸这几年来，哇，真的20几年来的辛劳。

系啊，所以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豪雨或者是大雨的情况发生，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所以大家在记得出门在外，我们出发前一定要检查好车辆，然后避免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去活动哈。海边的话也尽量不要来，尤其是靠近北部、中部的地区，因为我们这次的台风呢会有这个降雨的几率发生，所以容易会导致我们有一些行程上的受限嘛，还是重新的规划一下会比较好。时间来到6:59，待会儿准备进入我们整点对时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好好的聊聊真心话，来开启今天新的大冒险。如果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祝这个所有的爸爸们，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一天啦。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时间7:01，金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195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黑色的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黑色的流浪狗狗到哪里了。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目前这边待会儿会有施工的工程，一路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台14甲线双向，在7公里到31.5公里之间呢，这个地方在清境到五岭的路段能见度是不佳的，请驾驶朋友们打开大灯还有雾灯以及危险的警告灯。在台风期间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切勿前往山区，并且小心行驶。在台北市福和桥往永和的方向，路上中间这边是有一包垃圾，请驾驶朋友再小心闪避。那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刚才有说北上38.7公里

在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机车停放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的，刚才有说路上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上，目前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的情况。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金广祝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现在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今天呢是8月8号，是什么节日呢？没有错，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可能大家父亲节就是跟爸爸一起吃个大餐啊，或者是一起出去哪里走走，但也是很可惜这几天台风就是越来越靠近台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被影响到。原本是明天8月9号淡水有烟火嘛，然后也是因为台风天取消了，但它不是取消，我记得是延后，好像延到了8月30号，所以说原本要安排去看烟火的人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今天是父亲节，也是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也是会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好好的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现在的动态哦。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王力的《好想告诉你》。

0: 啦，我有话跟你说。
1: 警管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记忆中爸爸总是比较严肃，对孩子总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别忘了在这个专属爸爸的节日，找机会向老爸表达关怀，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已经当爸爸的警察同仁，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大家辛苦了，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南下在 26.7 公里，过了三重的中线车道两线车道之间呢，路上有杂草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在全员路这边因为有落石的关系哦，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呢，还有到了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的路段都是进行了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

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十九线呢，在北上的6.1公里到5.5公里之间，过了民政国小到金童角前的路段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改善作业，也得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国道1号北上在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修理车抛锚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所合唱的《时光从不温柔》。

时候，不是学校都会让我们写父亲节卡片吗？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写卡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写卡片在收到的那个人眼中会是一件很窝心的一个小举动，甚至可能你的卡片真的就很简单的写一个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这样子。我也觉得这张卡片就是非常的珍贵，我从小到大收到的卡片都是会珍藏起来的。对，我觉得手写卡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让人很感动的一个小礼物啦。所以如果说你们家里可能只是吃吃饭啊，一起吃个蛋糕的话呢，你也可以再赶快的准备一张小卡片给自己的爸爸哦，不用说太多话，就真的那个心意到了，相信爸爸也会很开心的。

那么刚刚也有跟大家聊到说，不知道大家是要怎么度过父亲节的呢？我们家就是简简单单的吃个饭，对。但是因为有点担心台风天，所以我跟我妈妈昨天还去买了火锅料，对，我们想说如果真的雨势太大，就在家里煮个火锅一起吃。那如果说雨势还好的话呢，就是在一起出门吃个饭，餐厅是已经订好了，但如果真的雨势太大的话，我们今天再赶快取消。对，真的是希望我们雨势不要太大，我有点担心这个台风。那么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赶快连线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资讯哦。那么大家如果说这两天有外出的安排呢，也是要再多多的考量一下哦。阿珍刚刚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只是过一个小小的马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的风也太大了吧，就是那种会有种要被吹走的感觉，非常有台风天的那种要来临的感觉了。那么因为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可能北部这边会比较严重一点点嘛，因为在我前几天注意一下天气的资讯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好像北部的雨势会比较大，不清楚中南部的天气是如何。但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台风真的雨势很大啊，风比较大的话呢，就尽量避免出门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也是最近才发行的新歌哦。这首来自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88线西行 6.5 公里过了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其中一辆呢还有发生翻覆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新北市土城区在百街宝路呢正在进行面板维修的工程哦，现场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由交通人员来调拨车道，引导车辆来维持通行哦。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隔天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稍后的9点后就会开始进行施工了。国道5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因为呢全员路这边有落石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以及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呢，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4点会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

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喽。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这里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麻烦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0: 这首呢来自黄绮冰的《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气象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5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540公里的面上，以偏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朝浙江附近移动。暴风圈在今明2天会通过台湾的北部近海，那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小幅度的南北摆荡，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2天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宜兰山区下雨的时间会逐渐的拉长，属于有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雨，那上述地区容易有大雨发生。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北部山区更有机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至于在中部平地、宜兰平地、南部地区还有华东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平地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至于华东平地属于背风面，今明2天是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那气温的话，今天北部高温大约在30到33度，其他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容易会有粉风发生，宜兰花莲会有局部38度极端高温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受到台风外环流的影响，新竹以北、宜兰、台东、屏东还有蓝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此外，在中部以北、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浪高都在3公尺以上，北部沿海更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非必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陈传也有提到说，今明两天的雨势呢会是比较大的、哦、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如果雨势很大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出门，尤其是不要去海边或是山区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若琳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2: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3: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就要来到10:47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00。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路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00会进行桥面的泄水清洗作业，那么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00会进行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一样也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12: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88线西行在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呢其中一辆是目前发生翻覆的事故了，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台北市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行义路以及全员路口到了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呢，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东升路来通行哦。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49公里到348公里之间，冈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呢，稍早有轮胎皮以及塑胶板的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休旅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65线南下。

那在六公里过板桥一的外线车道，稍早路面上有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et's Not Fall in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3哦，赶快提醒大家最近关于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哦。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已经在8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咯。那么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以及防空疏散避难演练哦。那么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也就是昨天哦，已经进行了南部地区的演练咯。接下来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会进行中部地区的演练。8月11号的下午1点半到2点会

进行离岛地区的演练。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会进行东部地区的演练哦。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会进行北部地区的演练。那么今年呢，也是首次的进行中部以及北部的行动网路降速演练了。那么提醒大家哦，在实施行动通讯网路降速演练的期间呢，手机上网是会受到影响的。如果有任何的紧急需求呢，请大家优先拨打市话119或是110哦。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演习相关事宜，都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是 FB 来查询哦。

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哇，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吧，怎么第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00的对时咯。这首来自萧敬腾跟阿令所合唱的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及时的路况，
2: 给您及时的安全。
1: 尽管路况导航。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屯入口以上来的地方有钢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9.1公里过三鹰的外侧路间有大包的垃圾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在国道十号这边呢，东向的18公里呢，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民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都开启喽。台88线西行在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翻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是后方车流有越来越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是在台88线西行6.5公里过大寮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呢，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3公里到126公里之间，通宵到院里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5点会进行桥面的泄水工程，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路段外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从早上7:30到中午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也是从早上7:30到中午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妹啊，领了